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3: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3: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2: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嘉宾明谭老师，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明谭，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实战派专家，中科院心理硕士，中国儿童中心授课于北京市妇联专家团成员，全国妇联新时代女性家教家风大讲堂栏目特邀专家，全国婚姻家庭调解高峰论坛特邀嘉宾，多家知名企业授课专家、家庭教育咨询师，中国智慧工程家庭教育导师培训认证导师，著有《不焦虑父母修炼手册》。那眼下呢，对于我们很多的高考生以及高考生家长较有压力的，而且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焦虑啊、紧张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请到了明老师，就在这冲刺阶段啊，最后的这种冲刺阶段，那我们的孩子、高考生和我们的家长这段时间，怎样进行一个状态的保持和调整，更加有利于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高考的，也算是很多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啊。那我们说到高考，它基本上就是两个主体啊。那最主要的是考生，对吧？高考生，
1: 对，
0: 就是孩子。那另外呢，就是考生家长。所以呢，我们想就这两个群体啊，两块，请明老师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提醒，那也给我们的陪考的家长们分享一些建议，给一些指导，好吗？
1: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明谭。那我也很荣幸能够接受依然主持人的邀请啊，然后能够跟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些关于高考的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大二的男孩的这个妈妈，我的小孩是在2023年的6月份参加的高考，所以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多的情节，包括我们怎么去做的还是历历在目啊。然后呢，所以今天呢也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个作为高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家长个人的一个经验，还有包括就是我在服务更多的这样的家庭的过程当中，以及呢就是因为我也会跟

0: 很多的高中的老师有很好的一个了解和互动。那么我会结合这三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有效的也是很针对性的一些这样的方法啊，希望能够助力我们的孩子们今年可以顺利的完成高考。那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用一种更好的心态啊来为我们的孩子们赋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就像明老师刚才说的啊，一方面呢，您也是教育方面的专家老师，同时呢，您孩子在两年前也是经历了高考啊，您是这种双重身份，您也是作为曾经作为这个高考生的家长，所以我想您不光是有理论的，还有很多这个实践的经验啊，宝贵的经验能够给我们家长来分享的啊，具体的给我们有一些招啊，或者是一些锦囊啊。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孩子啊，能不能给我们更具体细致的来做出一些分享和建议。
0: 嗯，好的，细分一下，就是我们叫六招助孩子轻松战高考。
1: 就是明老师六招助孩子轻松战高考，本期主题就是这样。明谭老师之六招帮助孩子轻松战高考。
0: 前面其实讲了三招，那我们第四招其实整体来讲尤其围绕着第三招，就是说我们克制焦虑。那么我们第四招其实也会对前面三招有极大的一个影响的作用，就是提升什么，提升认知。
1: 提升什么认知呢？
0: 对，也可以叫改变认知啊，都可以。那这是提升什么认知呢？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高考这件事儿很重要，对吧？我觉得这是比如说我们之前中考啊小升初啊，就是学了12年了，每次的期中期末考试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像重视高考这样来重视，那是因为我们对高考的重要性到底高考重要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1: 就对高考这件事情的认知。
0: 对它的重要性它确实很重要啊，为什么它很重要？就是我自己也在去想，好像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讲，他18岁了，那么在高中阶段，高考其实是他未成年阶段的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就是他作为未成年的一个学习阶段的一个结束。那么同时呢，其实他也是什么，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未来比如说要进入社会呀，或者说去大学读书啊等等的一个人生新阶段的一个开始。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看上去确实是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它没有重要到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我不知道依然你赞不赞同我的观点，因为你肯定也是参加过高考的。
1: 对，就是您说它是重要，但是不是说就是唯一了，或者说没高考的重要性确实在一个人的人生中啊占很重要的这个位置，但是它不是全部。
0: 对，它不会决定了，比如说这次我们的高考孩子就考上了清北，不会决定他未来一生就是成功的幸福的，尤其是我说的幸福这件事还有成功这件事儿，不是因为他一次高考成绩就决定了。然后呢，也不会因为他这次没考好他未来的人生一定不成功，一定不幸福啊，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了，因为我本身也跟北大的孩子比如说本科生研究生，比如硕士博士生都有过接触，对吧？我们去看他们，前一段时间我还做了一个，就是给清北的一个孩子，他是博士啊，他说明老师，我在学历上来讲基本上我已经实现天花板了，对吧？而且是最高学府了，我们中国的最高学府了，但是他所来咨询我的问题其实跟他的学业是不相关的，他问的是什么，问的是我从小的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我未来要去选择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收获一段幸福的感情，然后我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1: 就关于
0: 包括我未来要选择什么样
1: 的，对，关于幸福的咨询，
0: 未来我要选，对， 包括我未来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按照父母的期望，然后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考上了清北。但是我现在回想，就是我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个人的认识上，其实我是非常薄弱的。
1: 嗯，
0: 他是一个特别内耗的孩子。
1: 嗯，
0: 所以我看到他长得又非常的帅啊，但是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跟成绩、跟高考，我觉得跟人生、跟他的未来是不是一个地位、社会地位特别高、有成就，这些都不相关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成绩的重要，它重要是决定了，好像看上去决定我们未来下一个平台要在哪，是吧？读书，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决定到什么。我人生是不是幸福的？
1: 嗯，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在高考的这个认识上面，
0: 啊、
1: 所以要提升，对吧？不管是家长和孩子，在这个高考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上提升。
0: 嗯，对啊，所以这里面呢，我这边也再补充一个小的例子啊，这也是前两年的一个孩子啊，也是非常优秀。他平时模考的成绩吧，包括他平时的成绩大概要到670-680分，其实如果他发挥正常，他就应该上北大或者清华。那么那年呢，他高考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就是发挥就跟这个平时就差了很多，就少了大概50多分吧，就考了620多分。那么当时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211的一个中外合作的项目啊。当时他选的是计算机专业。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外合作就是前两年在国内啊，然后后两年可能去国外了。那么他去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自己可能对这个领域并没有那么喜欢。那他喜欢什么呢？他最后发现他喜欢做导演，然后他就转到了这个导演这个专业去。那么他后来毕业之后，再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就加入了一个团队，就是回中国来拍一些纪录片。啊，他的朋友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说的，是一种热爱和幸福。
1: 嗯，
0: 所以他自己来说，他说我当时知道我考了少了50多分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沮丧的。但是我现在回头一想，其实我可能要怎么样，更好的重新来认识那50分，那少的50分是阻碍了我的人生发展，还是成就了我的人生？他说如果说那时候我考了680分，我可能去了北大或者清华，那我现在可能还是什么，作为一个码农啊。但是我现在但是我那个当时少考了50分，但是我给我造成的或者给我的人生成就了我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现在过的是我想要的热爱，真正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就让他找到了自己啊，或者是自己最热爱的事情，所以就也是我们古代有个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所以就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在一个一个这个时间点上给他绝对的定义啊，这也是明老师一再提醒我们，这第四招就是提升对于高考考试和人生的认知。
0: 对，那我们说第五招呢啊，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啊，就是我们前面说了提升完认知，对吧？第五招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必要的准备。这个必要的准备呢，就像什么呢？就像当时我的先生也是这样，就是他作为一个没有去研究教育的啊一个人，我觉得他是代表了一类家长。那我的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就会提前跟孩子来探讨说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事儿。啊，然后正好那天正好我们开家长会啊，开家长会，然后老师上来批评指出的第一个问题，他就是说，他说现在有的家长已经开始跟孩子探讨报考志愿这件事儿了，他说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啊。当时这个我的先生听到以后就特别的这个就很受震动。那为什么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但是这个准备里边也要有什么有不作为的地方啊，就结合到刚才依然讲，就我们的准备也要是什么，做一些正确的准备。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高考志愿这件事儿，我们不要跟孩子 提前探讨。啊，为什么不要提前探讨高考志愿这件事儿？是因为我们会给孩子传递一个信息，就会让孩子觉得说，你觉得我现在的成绩是不是就未来在高考是不可能有改变了，不可能提升了，会让孩子觉得他自己没有希望了。啊，这是一个我们说的负面的消极的心理暗示。
1: 嗯，
0: 啊，不管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年级的排名是排在前面的，还是排在中间，还是排在后面的，我们都不主张家长在这个阶段跟孩子探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需要去探讨的这样的高考志愿。
1: 嗯，就不要过多的去干扰他，对吧？现在当下就这个积极迎接考试，做好各种考试的这种准备，对吧？
0: 说白了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给孩子一种什么力量和希望感，就是他还虽然还有30天，虽然还有2个星期，他仍然有提升的可能和空间。
1: 是的，
0: 啊。这是要给孩子传递的一个非常正向的积极的一种鼓励的一种准备，一种准备，啊，
1: 就是多鼓励，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对吧？多鼓励，积极暗示，嗯，
0: 对，就是切记在高考之前跟孩子讨论高考志愿，
1: 就这些不要去做，嗯，
0: 对，这些不要去做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知道合肥应该也是就是在可能是安徽吧，对吧，整个都是改了这样的新高考啊。那么新开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我会建议家长啊，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嗯，
0: 我们可以跟孩子不去探讨，但是我们可以家长之间私下探讨啊，就是不要那个干扰孩子。但是比如说那个说我们说高三孩子的这个爸爸可以跟妈妈我们共同的去交流一下。
1: 嗯，
0: 交流什么呢？这里面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可以根据孩子模考平时的成绩上下浮动20到30分，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啊。那然后去干什么，去看一看，结合到我们新高考的政策，我们要去做研究啊，政策去研究。然后另外一个，结合孩子目前的一个成绩的水平上下浮动20到30分，去选一选他大概这样的一个哪些学校有可能在这个范围之内。当然我们的前提是要知道孩子他喜欢什么样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啊，这个专业方向肯定是平时就探讨的啊，不是说我到了高考2-3个星期了，我问孩子你喜欢什么专业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平时对孩子了解不够，是吧？
1: 嗯，
0: 所以我说的是，我们私下父母，可以去聊一聊，甚至于说，如果你们对新高考的政策不是掌握得特别好的话，可以去找一些外部机构去了解一下。就专业的人士了解一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新高考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我把这个政策好好的了解一下，然后再围绕着我刚才说的，根据他成绩，目前成绩上下浮动20到30分的这样的一个分数，去选一些目标学校。
1: 嗯，
0: 因为我知道现在我们市面上会有。

0: 的孩子，其实他高考完了之后啊，他真的不愿意跟你探讨关于学习的方面的一些事情。就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小孩那个时候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吗？睡觉。
1: 对，
0: 就是
1: 很累，觉得辛苦要睡觉。
0: 刚考完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睡觉。我说天哪，我说你这都睡不够。他说真的睡不够。然后等他睡够了以后，他就跟同学出去玩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只有一周的报考志愿时间，
1: 所以要提前做准备，对吧？就这块你建议，对大家就是明老师建议的第五招上面，就是家长可以提前做一些填报志愿的准备。高考前的这个志愿填报，家长可以提前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了啊。这样呢，做一些这个前期工作。第六招呢？
0: 第六招呢，就是我们其实说实话，就是马上孩子就要高考了啊。我刚才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的新阶段，一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一个阶段的开始。实际上孩子在真正的高考完要上大学之后，他跟我们家长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会非常非常的少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可能都需要抱着一个珍惜和喜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激的心态，干什么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坚持走过这个特殊的高考的时点啊。所以呢，要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在珍惜并坚持。
1: 就这个阶段，就高考的最后这个一个月的阶段，要珍惜坚持啊，这就是明老师给大家这样一个温馨提示的第六招啊。那刚才明老师非常详细而且具体，还有一些很细致的这个招数啊，给我们支了六招啊，在高考前啊陪伴孩子的这个六招。那其实呢，我们总结也有这个六个关键词啊，第一个是提升，第二是撤出。第三个是修正，第四是克制，第五准备，第六是坚持。
0: 对，
1: 那我们在最后也请明老师有什么对我们家长有一些这个叮嘱啊，还有对我们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提醒的啊，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现在也是在回想那个阶段，我自己觉得其实所有的高考成绩，它可能只是，就是我说的，它就是一个孩子学习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阶段其实更多的让我无法忘记的，或者是说印象深刻的，是我和我的先生陪伴我的孩子在所有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点点滴滴。所以我觉得呢，既然高考它不能决定孩子人生的成功和幸福，那我们就要聚焦到我们的所有的过程当中去，就是我们要能够去让我们的家长有更好的状态，然后去跟孩子共同的去完成一件看上去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生的节点，那就是我们要跟他一起去更好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或者说我们共同为了高考这样的目标去更好的实现一个好的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个才是高考带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
1: 好的，我们关注结果重要，但是我们更要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第六招刚才说了是吧，我们要抱着珍惜跟我们的孩子每一天相处的时光去坚持这个走完高考这样的一个历程。那实际上跟大家讲，真的我们的孩子在上了大学或者是他在18岁之后，他真的就要去飞走了。那作为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现一种分离的状态，那么我们更要跟大家讲，其实教育的作用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呢，有一句话，这也是我在做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所总结出来的，其实教育始于陪伴，但是并不会止于分离那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在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的家长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

0: 仍然去给我们的孩子更大的积极的支持和影响，甚至于引导啊。我觉得这回头以后再说，但是我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去抱着一个崭新的心态，去跟我们的孩子迎接他的人生的新起点，也要去迎接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崭新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呢，回到高考对于人生来讲啊，我觉得高考是一程一尺，他高考仅仅是一程一尺，但是整个人生啊才是他的全部的世界，整个人生才是他的天下啊。所以呢，这两句话啊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只关注在高考这个结果上啊，就像刚才依然说的，我们要关注他整个的人生。
1: 好，非常感谢明老师，感谢明堂老师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啊，在高考给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考生朋友啊，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啊又细致的分享和建议，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啊，也为我们的家长朋友送上了一些锦囊啊，给我们支支招，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更好的助力到我们的高考学子啊。那我们在这呢，也是共同祝福孩子们都能够轻松的怀着非常坚定的这种信心啊，走上自己的这高考的考场。那也希望我们的很多的家长呢，也有更多的这种耐心的坚持的陪伴，也祝愿孩子们在即将到来的高考当中都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也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谢谢，也非常感谢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中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专业的建议和指导，谢谢您。好，谢谢明老师。
0: 刚才依然讲的，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1: 对，祝福孩子们，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系列长篇小说《父爱一片天》的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王天宁。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节目。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那么，如何养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我认为，家长朋友应该蹲下来与孩子对话，与孩子之间形成平等的关系。家长朋友应该意识到，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创作的《父爱一片天》系列小说，就是讲述了三对与众不同的父子，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分享欢乐，也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生活因此而充满意义，父与子都实现了共同的成长。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5: 安平就在贷。
4: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5: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4: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6: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4: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6: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4: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7: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8: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9: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8: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9: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8: 美丰农业。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今天节目里面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CC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农师建议。12:30到13:30，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此次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能够交流和互动。那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当然了，如果大家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CC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一些农师建议。那么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0: 李老师您看啊，这个眼下我省已经全面的进入到了夏收夏种的这样一个大忙时节啊。那近期呢，也是我们刚刚听天气啊，很多的地方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存在的。那其实对于比如说像小麦油菜这样一些夏收作物收割量晒啊，包括夏种都影响还是蛮大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您来给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李老师今天就会从哪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聊呢？
2: 主要从收小麦、种玉米，这个重量一收一重。好，我们这个中午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先向主持人，先向我们的各位这个听众问好，大家中午好。好，我们接着给大家聊一聊，那么我们的小麦子，进入了即将开镰收割的时候，有的说了，你看我去年种小麦，晚播了15天到20天，有的甚至晚播了30天左右，怎么还是这个时候收割呀？同志们，知道为什么吗？低温、水肥、气热光。这是自然的条件，为什么呀？因为今年冬季的时候暖冬，每天高那么1.5°C， 整个的冬季就高了120°C 左右，整个的小麦的越冬期，所以我们

所想办的机会，你授课是机会是多少呀？1600到1800，你早说这小麦你收割了吧，他够1600到1800了。哎，所以我每天你都要用这个小日历本，你记一下看看每天，哎，它的温度是多少，高温啊低温，高温加低温除以二，一般情况下就是它的平均温度。每天低温啊，我就这个平均啊，这个30啊，高温30啊，低温10度，30加10，40，40除以2，20。哦，今年的低温就是20。哎，高温20，低温10度，20加10，30，30除以2，15，就这样记。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么个规律，所以高温加低温除以二就是它一天的平均温度，就是低温。到现在，如果是你早熟小麦，春季的，哎，够1600到1800，那就收割了，哎，它就自然就熟了呀。所以低温是人，那么半冬的小麦，低温是多少？2100度。我这个啊，大淮北地区的半冬型小麦，今天的低温是多少了？2050。哎，它就是不能收割，它就要够2100左右。正好到6月1号还有3天，今天是2050了，一天低温20多度，够了吧？2100多度。那么晚熟的小麦就是2000伏。哎，你冬用的烟头19，烟头21，998。哎，你看看它的这个生育期多少？235天，有的是245天，低温它要够2400度左右，它才能收割。所以我们哦，别认为我种晚了，怎么还是6月1号左右收割？怎么样？低温是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收割小麦子。如何的去收割呢？在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呀？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说了，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周五只要高温，你看马上就到30度左右。一周五，你要早晨看，哎，早晨还没成熟呢，一周五过的，它就成熟了，就可以收割了。这就叫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晌午，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小麦，你到店里面去看一看，哎，中午麦熟一晌，中午前后你咬一咬看一看，哎呦，嘎嘣脆了，好了，可以收割了。一咬嘎嘣脆，要抢剥，要抢收，首先是抢收的问题。老师，今年的小麦怎么样去看选择留种，好不好？怎么去留种？同志们，要看哪几个点去留种，同志们，要怎么去储存，要怎么去种玉米，要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哎，下面我给你一点一点的讲，大家要注意听。什么时候收割呀？我们家里面都说了，哎，10成熟20成丢，是不是？9成熟10成收。所以一咬嘎嘣脆，抓紧时间抢收。那么在抢收的过程当中，现在要注意一个问题，留种，是不是？一定要留好种子。我的种子没倒，我的种子没发芽，金黄色，一片金黄，成熟的颜色好啊，亮色呀，麦粒好呀，没发芽呀。那么有的我怎么糊涂？有的种子发芽，有的种子它不发芽，为什么？我们要追根求源。为什么呀？有的白皮小麦，它含的淀粉多，哎，它含的蛋白质少。白皮小麦因为它的休眠期，它的休眠期是多少呀？11天到20天。那我的红皮小麦怎么蛋白质含量高的？有的小麦，红皮小麦怎么没有这个没发芽嘞？休眠期40天。

0: 左右，不一样吗？休眠期越短，它越不抗衰发炎；休眠期越长，它越抗衰发炎。所以，有的小麦在小麦穗上下边就长了很长的芽芽，你考虑考虑是不是？是的，哎，道理在这，是不是？大家在豆瓣上或者在百度上查一查农业部的官方网站，我的小麦为什么它发芽呀？哎，有的小麦为什么不发芽呀？同志们懂了吧？休眠期。好，这是发芽的问题。如果你的小麦倒伏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品种，它的倒，我的不倒，是不是？你的小麦如果是成熟的，颜色非常好，鲜艳，金黄色，又倒伏，它本身我们要选好。今年的成熟色颜色金黄一片抗倒伏的品种，关键在哪儿？关键在这儿，五四黄金时代。什么是五四黄金时代呀？有的看了，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啊！我一条一条的跟你讲。你到地的中间拿着一个套圈，哎，这么个套圈，套圈呀，无论你钢丝，无论是你的铁条，无论你的塑料管子，搞成多长呀？周长2.04728，2.04728，你就记住，然后2.05就是可以了，是不是？就是那么长一，哎，把它转成圆圈，哎，给它焊上，用铁，如果是钢丝，如果铁丝，给它铁条给它干焊上；如果是塑料管子，哎，给它用透明胶布给它扒上。你搞成这么套圈的面积是多少？0.333，那么乘0.666，乘1000，哎，正好是亩穗数。我这套圈里面，哦，我扛到地的中间，千万注意大家啊！哎，无论是开棺磨穗，无论是你自己的地，哎，我的小伙伴买到可以，你到地的中间去量一量，就是现在的五四黄金时代。亩穗数44万，那亩穗数44万，这个套圈里面多少？同志们，我刚才说了220左右，你一量到地的中间，它就是220左右。你到地图上去量，地边边上去量，哎，有的52万，有的48万，倒没倒？你没倒，你到地的中间去量，它的亩穗数就是44万左右。哎。亩穗数44万，你说说你的小麦粒，你说成千上万的小麦粒，说一说，是不是44粒左右？现在的小麦就是平均数，成千上万的小麦粒，你说一说，平均就是44粒左右，亩穗数44万左右，穗粒数44粒左右，千粒种多少呀？这是高产的三要素：亩穗数、穗粒数、千粒种。千粒重44克左右，啊，过去亩穗说40万，30%，这个穗粒数40，还有30多、20多的都有。现在你到地里面成千上万的小麦粒数，它就是44粒左右，它就是44万，它就是44千克左右，千粒重。过去我们是40，不要沉浸在过去，现在的我们的化肥水平，我们的耕作水平。我们的机械水平，我们的无人机，我们的肥料水平，我们的科研的种子水平，就是千粒种44克左右。你不要说我的千粒种还46.5，还48嘞，还52嘞。国家推广的，你那个乡镇，你那个县，你那个市，你那个东小麦产区的省，乃至全中国，我们就哎就是44克左右。如果你量了，我这地方，因为安徽省淮北市遂溪县有多少小麦面积？205万亩。哎，我从上班几十年，每年都要量成千上万的小麦穗。你说一说，看一看吧。现在，所以说我们说进入五四黄金时代，那么我们整个的小麦就是80公分左右。为什么要80公分左右呀？ 65呀，不要50多呀，矮，它长不了那么多叶子，是不是？我们壮苗跃动的标准是什么？六叶一心，不要超过七个叶，超过七个叶它就拔节，就说明我们的小麦七个叶左右它不拔节。哎，所以说我们要六叶一心，3到4个分裂，8到12条40根，壮苗跃动。上面还一般的情况下，常年的情况下是多少呀？下面有6、7个，上面是6个节。你算一算，下边的几个节，1、2、3、4、5，我们大家看好了，你到田间去看一看，去数一数，去调查调查，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是不是6、7、8、9、10？哎，6、7、8、9、10，老师，6、7、8、9、10什么意思？第一节6厘米左右，空旷与不空旷都这样。哎，你空旷的也许它是4厘米左右，还是6厘米左右。你空旷也许是5厘米左右，我们将6、7、8、9、10，是不是？下边5个节越短越好，你空旷越短越好呀，当然都是短越好了，是不是？我们讲40、6、7、8、9、10加在一起是不是40呀？6+9。是5，8+7是5，再加10呢40。哎，它越短越好，我下边空旷的还有2厘米，还有3厘米，好吧。第二节不是7厘米，我空旷的还有5厘米，好吧。8厘米，第三节是8厘米，我空旷的还有7厘米，好吧，是不是？第四节是9厘米，我空旷还有8公分，怎么活好。第五节不是10厘米吗？常年的情况下，一般的情况下，你看一看，你下边就是6、7、8、9、10左右，越少越短越好，是不是？我空旷的咱没有40厘米的，你看一看，我们讲5个40。哎，顺利数、母顺数、千里数、长度，上下的长度正好是40+40，是不是？第六个麦穗，加上它的穗下径。就是40公分左右，加在一起多少呀？正好是80公分。所有的小麦就是80公分左右的小麦，13个叶片左右的小麦，就能够达到高产、超高产。我们希望我们的农户都到田间去调查，是不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要记录我们的气温。二要量一量我们的母穗数。三用钢卷尺量一量下边的6、7、8、9、10，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看看每一个节是不是李老师说的。你要量，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不是？我们自己去量，你成千上万水数，是不是44厘左右？量一量，最后称一称千里重，是不是44克左右？正好3个40，这是产量3要素：母穗数44万，千粒数44克，穗粒数44。3个44相乘是多少？851公斤。想超过800公斤的，现在800公斤就是制约我们小麦高产、超高产、高质量丰产丰收的瓶颈。要想超过这个瓶颈，就要抓住一成熟的好。我的小麦金黄色，成熟的好，是不是？下边的节就是6、7、8、9、10，您去量，上面的节就是40公分左右，是不是？下边越短越好，上边越长越好，是不是？我44嘞，你就是44，麦穗加上穗下径，是不是？下边1、2、3、4、5节，哎，我40嘞，我35嘞，可以呀、啊，好啊。你空旷了缩短了呀，但是我们要抓住，不要过矮，不要过高，过高它就倒，麦倒一把草。你别看你刮大风，有的地方它就倒了，是不是？都要控制好播量。今年再种小麦子的时候，你的播量，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地方。就是几号 拨多少金。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大淮北安徽境内黄淮海南片10月23号左右播种，那就是23斤。我24号播种，那就是24斤。我25号播种，就是25斤。10月30号播种，我就30斤左右。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发芽不发芽的问题，与我们的小麦抗穗发芽有关。一定要注意，选蛋白质含量高的。是不是我强劲、中强劲、超强劲，蛋白质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你看你的小麦还会发芽不发芽？红麦，红皮的小麦休眠期多少？我们说了40天左右。白皮的小麦发芽率多少？你蛋白质含量低的，是不是？啊，11天左右，休眠期越短，它越不抗穗发芽。所以大家选小麦种的时候要考虑好，到网上问豆包，到农业农村部的网站去查这个审定编号。国家有个小麦的审定公告，这就是我们选小麦种要特别注意的5四黄金时代。看好蛋白质含量，看好面团稳定时间，蛋白质含量15左右，面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这就是强筋、超强筋这样的小麦，红皮的小麦抗穗发芽，赖长于穗发芽，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抗穗发芽好，抗倒好，抗倒的就是我想的5四黄金时代，到地的中间去量44万穗，44粒亩。一个小麦穗就是平均，你说成年生完一平均就是44粒，千粒重44克左右，也不要嫌过低的，也不嫌是过高的，我50多克，国家不推广那样的，哎，就是推广这是44克左右的，是不是？你看你种的小麦品种，流行的、大多种的、大众化的，基本上好的，就是在千粒重44克，它的决定小麦产量的三要素就是。亩穗数44，千粒重44克，穗粒数44粒，3个44乘851公斤。想突破800公斤的瓶颈，就要注意这3点，还要注意穗下茎加穗穗40左右，下边5个节1、2、3、4、5、6、7、8、9、10加在一起正好是40。哎，空旺的小于40更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记住5四黄金时代，所以我们哦，这个看看刘总啊，注意这几个问题，还有储来储藏来，我们不说了吗？哦，小麦的收割，蚕熟一时，麦熟一响，一咬嘎嘣脆，含水量多少？平常的我的小麦还软了，含水量20到30，一咬嘎嘣脆，含水量多少？13左右。所以蚕熟一时，麦熟一响，是我们每一个种小麦的农户都知道，是不是？蚕熟一时，麦熟一响，所以一咬嘎嘣脆，收，可以说了，要抢收。要储藏要注意哪些问题呀？啊，你的储藏的仓库要密闭，你的储藏的仓库要通风便利，你储藏的仓库周围不要低洼存水。你储藏的仓库要垫高一点，比我们地外面要高20到30公分左右，要防鼠，要防虫，是不是？防鼠不要用那个毒鼠夹，那对小孩不好。哎，这个，我们储粮不要用那个磷化铝、磷化钙，对人不好，有危险。为什么呀？我们国家有关单位已经颁布了规范性的文件。
1: 那李老师啊，我们暂且休息一下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啊大家来分享。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的一些农事的注意事项。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1-634-5808 634-5808来跟李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以及收看交流和互动。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那李青云老师呢，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到了我省的这个小麦收割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如何去判断。那同样呢也跟我们大家说到了像优质高产的小麦到底是什么样的，它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怎样去选择留种。那同样呢，我们在前半部分节目的最后呢李老师也是聊到了，因为有这个连续阴雨的天气麦田的湿度也比较大，那么收割之后的小麦呢是容易发霉发芽霉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储存它？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
4: 好，
2: 李老师。
4: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听好课然后再喝酒啊，先慢慢听一会儿啊。好，我们收小麦子，除小麦子，种玉米，我们过去下收下管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下收下种下管三下，我们刚才讲了如何的正确的选择玉米种小麦种，五四黄金时代。如何的正确的选择奥德不抗脆发芽黄麦休眠期，白麦休眠期，因为它的含的蛋白质少，白麦含的淀粉多，它休眠期是11天。无论你站着，无论是在麦穗上还是在地里边，它就喜欢发芽。因为它的休眠期短，这是它的本性，这是它的属性，谁也改变不了。好，我们的红麦粒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你要选择蛋白质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中强筋、强筋、超强筋，这样的小麦脆发芽，烂场雨时有发生，是不是？我们所以说，要是原来原因在这儿，休眠期，还有嘞，抗倒伏的问题，是不是？种今天再种小麦要注意了啊！选择国家审定的品种，选择各个省冬麦。

局审定了品种，查三证齐全，三证不齐全的，那就是假冒伪劣的。你三证不齐全，你买它干啥？你是不是傻？拿您的血汗钱去买这个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又不是傻，是不是？又不是差心眼，又不是说的农村说的这个人二，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转三证齐全，蛋白质含量、湿面筋含量、面团稳定时间，今年表现比较好。你不是去参观光博会吗？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你不要只顾着去喝酒，喝的脸通红晕晕乎乎，就在地图上看看，就在地边边上看看，是不是？你要看好了，是不是？他下边的小麦，是不是第一节有花花脸的？第一节有花花脸什么意思呀？叫文枯病，高杆文枯病，它就容易白麦刺。还有嘞，茎基腐病，茎基腐病什么颜色呀？酱油色，而且小麦的茎这儿茎节有黑色的、褐色的，那是茎基腐病，高杆一定要淘汰。要是白白胖胖的，又矮又壮的，下边一二三四五节六七八九十厘米左右啊，抓住它的左右，别正死点子。啊，那几厘米，你正死点子干啥？是不是？它就是六七八九十，加在一起就是四十公分左右，下边一二三四五个节，啊，上面的节也是四十公分左右，就选这样的，它才能有怎么样十三个叶左右。没有叶子，它怎么光合作用呀？你要选五十五公分高的，六十公分高的，是不是？一般的来讲，个子比你大一点，要比那个小矮个，能力要强一点吧？是不是？你那个小矮个，一般的情况下，常年的情况下，不要正死点子啊。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选择好，五四黄金时代，这是你选择什么好。出仓收割小麦，我们刚才讲了，蚕睡一时，麦睡一响，抓紧时间。一三五，你早晨看还不熟了，还软嘞，那一中午它就成熟了。只要你中午你就吃过中午饭，你喝好酒，是不是？你吃好饭，你睡够了，到地里面摇一摇小麦，嘎嘣脆，抓紧时间抢收，抢收安全储藏。你如果我想不想卖？我想储藏储藏，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储藏，仓库要高一点，仓库要通风，仓库要注意防储，老是假的，不要用那个猪肉浆，别小孩子不都吃了妈妈，是不是要死人啊？而且不要用磷化铝，我们国家磷化铝、磷化钙那个毒药，还有有的偷偷摸摸买那个毒的东西，它对人体有害，是不是？而且我们的磷化铝中毒事件在全国时有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哦。农户暂停使用磷化铝，经营户暂停销售磷化铝，因为我们打工去了，下家里面留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注意，有的地方就有老人他不注意，他在你储藏麦的地方就休息下雨了，是不是？看到你的小麦坏了，把老人给熏坏了。有的小孩他拱你那个储藏的卖小麦的那塑料底下坏了，你那个磷化铝他中毒了。有很多的地方中毒的老人和孩子，中毒轻了能救过来还好，有的救不过来了。每一个家庭这个在学习上都不能过呀，现在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坚决的杜绝使用磷化铝、磷化钙高毒的药物，预防严防中毒。销售的这些经营户一定要注意，人举报你要罚款，很多十倍二十倍的罚款，经营额的十倍二十倍，我卖了这个几千块钱，二十倍。我卖了一万块钱，二十倍。我卖了有的批发十万块钱，二十倍。有的批发一百万，是二十倍。多少钱了？
叫你倾家荡产，千万注意不要卖这些东西，国家明明明令禁止的，你还卖它干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稳定第一，生命第一。好，我们安全的储藏小麦讲好了，要强，要早，要多，要狠抓一个抢字，狠抓一个早字，重点抓好一个多字。什么意思呀？抢收，抢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赶忙去抓紧时间抢收，趁赏金好，抓紧时间抢种。为什么？来来来，你不抢种的话，耽误了时间有两个结果。现在都是机械化，累不到人，都是机械化收割，就卖了，抓紧时间抢种玉米。为什么？如果你不抓紧时间抢收抢种的话，今年什么年？2026厄尔尼诺年。老师，啥叫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热带环流临近我们这个地方，对我们的环境影响，要么高温干旱时间长，要么老下雨。现在我这个小麦的时候老下雨，就是一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来了。不是没来，不是你不知道，跟你说了来了。如果我们不抢收抢种的话，有两个结果。我们把丑话说到前边，你要后悔千万注意。哎，没有人给讲，不知道，我不正在跟你讲吗？一传十，十传百，是不是？一定要传播开去。李老师讲了啊，专家给讲了，不抢收抢种的有两个结果，要么产下雨，老下雨老下雨，你想种都种不上；要么老干旱。我看看保苗，你看看保苗，高温热害了，你看看保苗。我浇一遍，浇两遍，去年都说我都浇八遍九遍，是不是？现在那么好的赏情，你为什么不抢收抢种，一波全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玉米如果抢收抢种的话，我们有一农村都能听得懂的人话：夏日无枣，越早越好；春争日，夏争时。你别说你抢这一天，一个小时都要抢。人家是早晨去抢播的，上午去抢播的。那我睡回觉，我中午喝好酒。喝好酒你再去种你的小你的玉米，你这整个一季节都赶不上人家早种的，一个小时都不一样。所以说春争日，夏争时，这句人话都能够听得懂啊！别到时候你后悔啊！丑话说在前面，你如果不抢收抢种的话，趁赏金好，我们每一个地方赏金都好，而且收小麦抢收抢种的季节适合我们抢收抢种，温度也适合我们的玉米长，是不是？我们一在国家说啊，这个收过小麦的就要抢种，为什么呀？温度呀，玉米喜欢什么温度？玉米发芽喜欢什么温度？你的空调是温度是多少？一样的，它就喜欢这个度，不要超过这个度数，超过是不是？30度、35度以上，人不舒服，玉米苗苗也不舒服，一样的。所以我们收小麦子、抢播玉米的温度正好就是30度以内，正好茁壮的成长，适合种子发芽，适合苗苗生长发育。你如果晚了，正好赶在高温来临了，种子也不适合出了。苗苗也不适合长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抢收。那么抢收要注意哪些问题？玉米种，一个品种问题，两个知识问题，五大优势问题。这是抢种，老师什么意思？一个品种一定要经过国家审定，三证齐全，审定号码、生产许可证、标准号，还有上面有日文码。啊，没有日文码，没有日文码你不买。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是不是啊？这个时代还没有二维码，没有二维码不买。他还得留着电话打一打，要不然你要手机干啥？每个人都有几部手机，你有一部手机，最少你都有手机，扫扫二维码，看能不能追溯系统，能不能扫不出来不买，那就是假的。后面有电话打不通，那就是假的。三证不齐全，那就是假的。三证齐全，二维码扫好，电话能打得通，一定要注意。我一再强调，我们又不傻，又不戳心眼，又不傻，又不二。你拿你的血汗钱去买那个假冒伪劣产品干什么？还有，我们要注意，明明这个玉米种，同样的是龙瓶206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龙瓶206，别说其他的，大家不知道啊，龙瓶206都知道，正丹958都知道。我们以这两个熟悉的品种，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有的哎，他有的卖45、48，他为什么有的卖18、卖25，但是少一半，为啥？同志们，一定要注意，我说的三证齐全，你在手机上上网查一查，他审定的编号是不是这个品种？而且，我们忽悠团，为什么他忽悠他价格低？假的，里边都是粮食。我给你讲一讲你就知道了。我做个实验，我做过几十年的实验，在田间，在试验田。我过去做实验的时候，只有两个腿的桨子，只有两个腿，一个桨子腿放什么？放龙瓶206或者正丹958的粮食，一个腿放它的种子，这一半一半。后来变成四个腿了，两个腿放粮食，两个腿放种子，粮食和种子差多少？所以它的便宜，那就是假的。到最后长得一模一样的，你分不清楚，授粉传粉也一样的，你看不清楚，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关键在哪儿？在抗病性，杂交的抗病性好，抗倒伏能力好，抗病虫害的能力好，所以抗性种子它好，所以它贵。均匀一致，抗性好。你的粮食，它抗性不好，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你看忽悠团，到给他忽悠，我乖，我市场上才卖48，他就卖18，他就卖20，他是粮食，一半种子差一半粮食，你根本就不知道。包过一半过种的，你看不出来吧？谁也看不出来，谁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贪便宜，给你两种酒喝，喝得脸通红，你就去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三证齐全，只买好的，只买名牌的，只买三证齐全的，只买二维码能扫好的，电话能打得通的，合格的、合法的种子有种子法，农药有农药管理条例，病虫害防治有病虫害防治条例，所以我们要抢收、抢种，三证齐全。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是什么？当地的农民都说它最好，当地的农民种植的时间最长，这就是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高产、稳产、高产、优质、多抗、广式这样的品种。人家都说好你不种，人家都说这个抗灾你不种，你这种意思，你就老喜欢那个忽悠的胡扯。那样的一概不要种，全部都是他妈假冒伪劣产品。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国家的力量，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科技的力量，不要相信忽悠的力量，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证问题，五大优势问题。还有呢，同志们，要抢种，要抗高温热害，抗厄尔尼诺现象。三个关口，第一道关，有机无机复合肥。为什么？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碳氢氧，有机吧，是第一的超量的。碳氢氧干物质重量占96%以上，玉米的干物质、有机质就占96%以上，厉害不厉害？所以我们要上有机无机复合肥，越上高氮的越上尿素，怎么样？亚硝酸盐越多高，特别是三大主粮瓜果蔬菜、胡萝卜、南瓜、豆角、番茄、茄子、辣椒，
玉米、小麦

0: 所以第一道关口一定要上有机无机复合肥，那个海藻肥，那个有机肥，种肥同钵，一定要注意。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氮磷钾的比例是多少？2.68，比1.13，比2.36，你自己去算一算。记住，2.68，比1.13，比2.36，你自己算一算氮磷钾的比例。给我35的，那你上一半，是不是？哎，我有机无机复合肥，哎，我再上一半，好啊，营养全面呀、啊，营养全面，庄稼才能高产，这是第一道关口。有机肥，生态长城最坚固的第一道关口，我们的生态长城，有机长城，有机肥料，你不要不信，你做实验，你看看是我老师讲的，这上有机肥好，有机无机复合肥好，海藻肥好，还是你上的高氮复合肥好，是不是？越上那个化肥，它越不抗灾，抗病虫。病虫越不抗，越肯倒伏，越肯静止，越肯断，越肯生病生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道关口，生态场。第二道，即收即种，培育壮苗，抗灾抗旱抗涝。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壮是抗击病虫害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壮。只有抢收抢种。培育壮苗，第二道关口，第三道关口一定要多叶片、多品种、直播种。为什么？2024年四类高温热害，2025年六类高温热害，你躲都躲不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即收即种，抢收抢种三道关口。第一道有机肥，第二道一定要注意多叶片，第三道我们三个生态的长城一定要注意好培育壮苗。即收即种啊，三道啊，上有机肥，即收即种，抢收抢种，培育壮苗，第三道多叶片。你看，你有17个叶的、18个叶的、19个叶的、20片叶的、21片叶，它这个说明是它没写几个叶片，没写几个叶片，你不买，一个叶片完全展开叶，同志们，几天？3天。哎呦，19个叶、18个叶、19个叶、21、21、22，你差3个叶，它就差9天了，是不是？它就错开了。所以要多叶片多品种，千万注意不要傻乎乎的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又是一句人话，大家都能听得懂，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抢收抢种，抓壮苗。我们把丑话说在前边，如果你不抢收抢种培育壮苗，上有机肥抗高温热害抗什么呀？厄尼诺现象有2个结果：一，老下雨你种不下去；二，老抗旱你种不下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我说的，种子选好，储藏安全，抢收抢种，获取玉米的丰产丰收，高质量丰产丰收，就是我讲的三道关口：有机的生态长城，抢收抢种培育壮苗，多叶片选择抗击高温热害，抗击厄尔尼诺现象。谢谢。
1: 好。好的，那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的分享啊。那李老师说到了抢收小麦、抢种玉米的很多啊注意事项，可以说说的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仔细，同时也非常的苦口婆心了。我们也是啊，希望今天李老师的介绍能够对收音机旁很多的农户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有所收获。那么时间关系呢，稍后会进入我们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跟李老师的分享呢就到这儿。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此次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0551-634-5808 634-5808。那同时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

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任怀富任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宿州市农科院研究员任怀富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病虫防治的注意事项，以及这一次的强降雨对蔬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任老师。任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1: 们
2: 好。
1: 任老师啊，最近啊，我们这个全省很多的地方都经历了一次降雨的过程啊，那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现在呢也是蔬菜病虫害高发和爆发的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所以呢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想邀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对于蔬菜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啊。那我们下面有请任老师。
2: 好的。广大的蔬菜种植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这个近期降雨比较集中。像这个天气情况呢有点异常，像我们这边降雨呢主要在六月份以后，那今年是提前了，造成了我们这个高温高湿加多雨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天气状况。对于这种状况的发生呢，就容易在蔬菜生产的过程中就容易诱发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安徽省呢南北又产雨也比较显著，你看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呢，它的这个天气情况也有差异。这一次降雨呢还主要存在那个淮河以南地区，淮河以北相对的来讲降雨量要比南边稍微小。
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夏季蔬菜的生产呢，就是我们在管理上、在品种选择上都要做好这个提前应备。就是在这个品种选择上呢，我们就要选择这个适宜夏季气候与市场的这些品种，主要是这个耐高温高湿、优质高产抗病变的品种，就是从源头上来控制病害的发生。你像陆地栽培的像小白菜呀、空心菜呀、苋菜呀，这些蔬菜早早晚熟品种要搭配。像耐热的这个花菜呀、设施的耐像早熟的番茄呀、辣椒呀、像高山蔬菜，我们也作为高山蔬菜的选择这个耐出生的品种那个紫兰花、橄榄一类的。要品种要选那个高抗的抗病耐高温。在育苗这个环节呢，一定要把控好这个苗子的健康繁育，就是保苗环节非常关键。夏季呢是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发生的高发期，就是建议我们机械化育苗，降低风险。就是从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环境调控，就是在设施内，合理的使用这个遮阳网，还有这个日间冬季的降温系统。 还有这个苗区的防治旺长，还有这个合理的啊使用一些这个叶面肥或者是微生物菌剂，增加种苗的这个抗逆性啊，就育苗这个环节就批讲啊，因为那个育苗现在都是建议剧源化育苗啊，种植户如果说以假用的去育苗呢，可能会出现那个育苗的风险。但也有一些种植户呢，就是自己淄博的啊，淄博的呢，就是在这次降雨要看到我们这个天眼的这个火种后，是不是有这个大雨啊，把我们种子给它有个暴雨的这个下，就是把种子给它冲出来了啊，或者有的这个刚出苗的把这个苗子给它啊砸坏掉了啊，这要及时在天眼检查啊，如果发现这个长性不好苗性不好的话，那及时补种。对于这个天眼管理这一块呢，就是已经在天眼生产的包括陆地的和设施的，那陆地这一块呢，就管理来讲相应来讲是好控制一些啊，就是要根据这个作物的对温度的要求做好降温降湿通风啊，这一系列的工作，像不同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啊，对温度有不同的要求，像黄瓜啊，在苗区呢，一般来讲它的室温就在22到25度左右啊，白天呢就是最高28啊，夜间就是22。开花结果区的这个黄瓜呢，就是温度可以适当高一点，就是在24到28度啊，白天呢最高呢不要超过30度。夜间呢就是最低温度12度以上就行了，但是如果过高啊，超过22度的这种温度呢，有可能是光开花不结果啊。就近期也看到有许多这个种植户啊，包括这个家庭种植蔬菜的，那这个瓜类的这个蔬菜怎么老是光开这个胸花啊，不开刺花，那就是叶温高的原因导致的。叶温想降低呢，就要合理的这个通风。像那个切果类的，对温度的要求呢，要比瓜类的稍微低一点。像番茄、辣椒这样呢，就是在结果期开花结果期呢，就在25度左右啊，就是22度到25度，最高呢就是不超过28度啊。叶纹呢在24度左右，怎么来达到这个通风降温呢？就是我们呢就是目前就是阴雨天气就是对于大棚生产要加强那个棚的两头通风，现在通的方式也很多啊，就是有这个对于大棚来讲，它的通风方式呢目前就是有三种方式，就是一个通侧啊，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大棚两侧啊，经过这个卷膜啊或者人工的掀开，从两侧通风。还有呢，就是棚两头可以通风。再者呢，第三种呢就是棚顶通风。但从通风效果来讲呢，棚顶通风是最好的，因为热空气上升嘛。但是呢，这有个缺陷，在下雨天不能通，因为漏雨呢，一旦漏雨就容易在棚内产生更高的湿度，然后可能会诱发病害。在下雨的时候呢，可以以棚两头通风就是两头棚都打开这样呢能这个拉风，使这个湿度降低温度也能降低对于那个日光温室类的或者是联动温室类的，第二呢可以用这个负压风机加强通风。通风的目的呢，不仅降温，也能降低湿度。因为这个病害的发生呢，是有条件的第一个就是，咱种的这个蔬菜叶子上有水珠、有水膜这样，然后棚的温度呢就是适宜在20多度相对湿度呢在85%以上，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呢，就容易发生一些 啊，我男高死的病害啊，像碳储病啊，啊也没病啊，还有这个缺口类的疫病啊，啊这个就容易导致他们发生，没有通过通风来，也可以把这个湿度降低。现在这个鱼季呢，就是虽然提前了啊，这一个阶段的鱼可能会变质啊，刚才看来要天气预报，可能现在这几天又。我们皖北地区已经停止降雨了啊，随后可能又进入了这个高温的模式，这个就需要这个科学遮阳，因为光照呢是决定烹饪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你的调整光照和调整温度是一致的，那当烹饪的温度超过35度啊，持续2个小时以上，就可能导致这些坚果类的啊这些蔬菜发芽分化受阻，造成这个造果困难啊，甚至落花落果。夏季管理应当说科学遮阳这一块应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措施。但是这个我们这个蔬菜生产呢，又南北的这个设施类型还是差异比较大的，像南方呢主要是以拱棚啊，就是又叫冷棚，一个大拱棚，像6米宽的啊，7米宽的、8米宽的、9米宽的这样的塑料大棚。像北方呢，有一部分那个日光温室，啊，降温的方式由上面直接覆盖遮阳网的，啊，也可以喷些泥浆喷到这个棚毛、大棚棚毛的外边，啊，现在市场也有卖一些这个啊滤凉剂啊，就是喷到棚表面的，还有这个经过雾化水喷水，喷到这个棚面的。但是呢，这些方式呢各有优缺点。就拿这个遮阳网来说，这个种植户呢就把遮阳网直接覆盖到我们的这个大棚膜的外边啊。如果说光直接覆上，如果说不加上通风，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有限的。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啊，建议遮阳网和我们的大棚膜之间啊保持一定的距离。啊，比如说高出棚面，棚的外面高出个，10公分、20公分都行，这样呢能做到有效的降温。啊，这个喷泥浆和喷滤凉剂，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能就是在后期啊不需要遮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人工就把一些这个泥浆和滤凉剂给它冲掉。啊，就是给它人工冲出，然后它就是在需要光照的时候可能会挡下光。啊，这个喷这个雾化喷水，像棚膜上喷水，这个方式虽然也可以降温，但是呢它是比较浪费水资源，也有可能这个造成棚内漏水，增加湿度，这是各有优缺点。这个遮阳网呢，就是我们建议遮光率呢，就是如果选择遮阳网的话，遮光率，如果说是可移动的、可动的啊，遮光率就是，大家都无所谓了啊，就60%以上的，75%的都可以。如果说直接固定在这个棚面上的，我们建议遮光率呢不要超过60%，因为这个，蔬菜的生长还是需要一定的阳光的，啊，对于这个野菜类的，蔬菜生产啊，可以全天遮阳啊。那对于这个果菜类的，如果全天遮阳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植株长势弱，就是果实结的不好，蓬勃不好，这样呢，就是要在中午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就是在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之前，遮一下，其他时间那个打开，但是这个从实际操作来讲呢，

还是建议搞一种可移动性的啊，那个遮阳帽。再一个呢，就是要避雨防虫。像夏季这个雨比较多，雨呢就是，说下就下有可能啊。但是有一些我们陆地的这个蔬菜啊，如果说你不搞避雨准备的话，有些是番茄类的啊，像番茄的这个国菜类的，可能会到了裂果，或者下过雨之后就死壳，这种现象呢，就是已经有发生的了啊，就是最近有一些种植户也咨询了，就是我这个番茄一开始有一颗稳稳的，怎么经过一下雨都坏掉了，这就是因为那个下雨、暴雨啊、突然降雨，是我们的这个自主的这个生长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使我们的这个植物来不及适应新的环境啊，导致它的这个吸收水分、营养受阻啊，造成生理障碍啊，进一步呢就诱发了这些根茎部分的病害，使我们死壳。这个避雨呢可以就是在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蔬菜上面，这个外侧。外侧上那个，一层蓬帽可以再加点这个遮阳网一类的防虫网一类的都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避雨措施。另外呢，就是在自主管理上就是也是一个防止病虫害的一个有效方式，要有及时的去除老叶病叶，像国菜类的就是国菜，像番茄、黄瓜这样的。如果说你的栽培条件不能做到，长季节的生产，就是说一直可以落麦，可以这个肥水一体化管理能跟上去，可以不打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季节性的生长，像黄瓜的成熟期，一般来讲，像我们黄瓜成熟期这个插口，也就是2个月左右，就是根据你这个成熟期，可以采取落麦。落麦，你要番茄呢，就是可以采取，因为番茄落麦是我们难度稍微大一点，可以打顶，我们留几穗果，比如说留个5穗果，6穗果，其实打顶树下果，平衡这个叶果的关系，把老叶病叶去除。但是在阴雨天的时候呢，不建议人为的造成伤口，就是这些，伤口造成呢，容易造成。环境中的病菌从伤口侵染，从而导致我们的这个作物受害。再者呢，就是要做好包花包果。前面也提到这个，刚才的一系列的管理方式，就是为了促进我们自主的蔬菜自主的健壮生长，增加我们蔬菜的抗性，从而减少病害的发生。像高温前面说高温，你像高温呢，就容易诱发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落花落果呀，像这个徒长甚至不开花不结果就这样的，就是要做好这个调节剂的使用可以喷些调节剂，增加这个植物的抗逆性。现在调节剂的种类也很多。调节剂种类也很多，像幼抗类的，像氨基瓜藤属类的，虽然说也能帮病毒病什么，它也能提高动物抗性，还有一些微生物菌剂，像这个贝莱斯芽孢杆菌一类的，都可以这个增加自主的抵抗污染环境。有时候一些野面的肥料也行，像喷射这个磷酸氢钾呀。也能提高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还有一些氨基酸水溶肥辅助酸水溶肥那些种量元素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自主的抗逆性。对于陆地蔬菜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避雨，如果说我们不能避雨的话，也要及时的这个打架保鳗。整顿大厦，这样呢能增加我们田间的那个通风，经过这个增加通风性，来降低

千年的，制作间的湿度，也能对病害做到有效的防治，包括这个喷施也免费，还有这个，科学施肥，都一样的能提高这个作物的刚性。总体来讲呢，就是病害的防治呢，我们坚持这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并且呢是绿色防控优先。就前面我们说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都是一种绿色防控的措施，就是环境的调控呀，温度的调控呀，废水的科学使用啊，这个防虫网的使用啊，包括这个田间杂草的清洁呀，就是我们有许多的病害，尤其是像病毒病这类病害啊，夏季高温就容易这个诱发一些病毒病，许多这个病原菌的最初的这个来源，除了我们土壤中大棚的土壤中有的，或者我们菜田土壤中有的之外，大部分都是经过杂草传过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清洁去田园啊，一定不要叫我们的种植园周围杂草丛生。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种生态栽培方式，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非蔬菜种植的空间，你不种上东西，它就有可能，不是有可能，绝对会有杂草生长。但是呢，我们可以种一些这个蜜源植物，就是开花的植物。像那个白三叶呀，像那百日芍呀，就这些开花的，或者这个万寿菊啊这样的，就是这些开花的植物呢，能作为一些有益的，昆虫啊，就是这个害虫的天敌，来这边生存，然后从而呢能，这些益虫啊，这些天敌啊，能对我们的病虫害防治是有很好的效果的。比如现在蚜虫，蚜虫发生很普遍，还有这个粉虱一类的，现在粉虱呢还没有明显的发生，但是呢，温室里面已经有了，就是这个蚜虫也有发生，就是有些种子户打很多药都打不下去，我最近我看了有一个这个，辣椒的一个自种户，整个棚的那个辣椒可能全部都是蚜虫叮的密密麻麻的，因为这个品种呢，有的品种赶蚜虫特别厉害，但同一个棚有的品种就没有蚜虫，所以前面说这个品种的选择，就是有些品种看一下这怎么去治理它，就是环境要清洁掉，然后打药的时候呢要打透，这个药呢要轮换使用，一种药呢就原则上来讲，不超过3遍，不超过3次。你像那个我们常用的什么菊子类的，也就最多用个1、2次。现在菊子类基本都产生抗药性的。第二个就是烟碱类的，你像那个吡嗐林，赛松嗪，这些药呢，基本上都是同一类药，就是要轮换，不能就今天打的是吡嗐林，明天下一次我用赛松嗪，然后我再用复虫胺，这些药呢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一定要做到这个药的轮换使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透，不仅要打到这个叶的正面背面甚至这个地面，都要打到，尤其像蓟麻呀、蚜虫啊、粉虱啊，他们用同一种药都可以，就同一类药都可以，那开花的植物在花里面有些蓟麻的发生，甚至就是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虫子，更好的治，我们可以在给肺体化滴灌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药呢，就内吸性的药，像眼睛的刚才说这个赛松嗪吡嗐林复虫胺这些内吸性比较好的，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就滴灌滴到根部，然后根部的吸收也可以传到上面。它的药效期呢，可以持续到20天左右，这个就是对这个近期发生这个虫子，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在用药这一块呢，有个要注意一下，就是睾丸肌检查，就是食药呢，不宜在总无进行啊，因为总无，进行呢就是会适得其反啊，它有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好处，比如说杀虫方面，睾丸生物它杀虫效果差啊，基本上我们这些蚜虫、蚊子、蓟麻这些虫子，包括其他的这个虫子，像叶蛾类的啊，包括这个棉蚊虫类的。就棉蚊虫，它们都是在温度低的时候活动啊。你要说高温上去打也打不到它的，它都休息了，它也休息啊。它们也怕光怕热啊，它们躲起来了，所以说打的时候就效果差。再呢，高温时候呢，这个药液的效率也低啊。

另外呢，就是广人说炸药对人体的健康也不利。那我们建议呢，就是上午就是入睡感后，或者是下午，2点钟以后，这个时候呢，去打药。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生产呢，也有一些就是越冬生产的，也接近尾声了，像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做好这个，清茶的管理，就是蔬菜收获的这个残茶和残蹄，一定要及时处理。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大致上说有两种，一种呢是立天处理，就是说把这些残茶，直接清理出棚外，然后几种呢就是进行这个高温再生也好，几种其他的方式销毁也好，使我们这个田间保持清洁，把这植物带的一些病原菌啊、虫卵呀、害虫不要留在地里面，这是一种那个清理除气的方式。再者一种清理，再一个方向就是原始还田。那原始还田呢，就是要结合着这个高温密封相结合有条件的话，最好的使用一下这个还田的除锈剂。像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像辣椒、番茄、西瓜，还有野菜类的，像莴笋叶一类的，像白菜叶，反正有都可以原始还田啊。我们就咱们这个，咱们的有一种除锈剂，就是在耕地之前，经过一喷，就是这个液体剂可以喷，肥你的可以直接撒，撒到这个秸秆上，然后经过这个免茶剂或者深耕剂，那原始还田，对于这个野菜类的原始还田呢，我们就是还田完之后可以直接种，就是这种菌地效果还是很好的，对于这个秸秆类的，因为它的复苏比较慢，可以这个在闷棚20天左右。也可以种下一茬。如果说就是不急着就是种下一茬的话，可以结合使用这个像维柏木呀、天然化钙呀、棉龙啊，就这些这个土壤处理的这个药剂或者是肥呀，有的等级为肥，有的等级为药，进行这个高温闷棚同时加入一些有机肥，这样呢能使我们病原菌。有些土壤中的病原菌，能很好的给它消灭掉。再者呢，就是也可以天天种这些作物就是我们现在蔬菜种植，土壤是相对贫瘠。为什么叫相对贫瘠呢？就是我们老是连作，或者种同一类作物种久了，虽然肥料很多，但是呢，某种肥料就可能会缺失。所以呢，我们可以天天有轮作，有时候轮作换茬来不及，我们天天种一些这个玉米啊。像豆类啊、耐热的这个苋菜呀，可以收获，可以不收获。然后一种过之后呢，给它免查原始还田，也可以作为有机肥的，能改善土壤结构，减轻那个病害的发生。这个极端天气呢，前几天大致也说了一下，就是大概呢就是极端天气的高温、暴雨和热雷雨。你像高温干旱对于蔬菜来讲，高温干旱。干旱不是问题，水可以浇高温。来，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通风降温和这个遮阳。对于暴雨这一块，我们要提前准备，就是说基础条件要提前准备，就是这个疏通河道，然后呢清沟沥水，建议呢是高息耕种，然后这个授眼的植株呢，要及时，就是我们下过雨，有些植株授眼了，我们找清水要冲洗，及时的这个加固菜架把植株扶正，天气就是晾晾土壤之后，天气情况晾出来，及时这个动工松土和堆施肥，因为这个暴雨一下呢，就把我们的那个肥料，有可能水肥，随着这个降雨的水就给它冲下去了。那就是要准下肥，夏季呢就有可能会一些湿热雷雨。

0: 热雷雨，就是晴天突然间降了那个降雨啊，也突然间产生较强的这个雷阵雨，这个热雷雨，这个呢对我们蔬菜的危害比较大啊，尤其是对小苗的危害很大。这个呢就是雨后呢就及时浇水，这个浇水的目的就为了啊，就像人一样啊，你要淋过雨之后要洗一下澡，冲洗一下一样。就是对于这个热雷雨这一块儿啊，雨后要及时用起。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冉老师的介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拥有的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傻叫我该思念谁，仍然坚决恨之不肯，而且未带着后悔，寂寞傻叫我该思念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为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去了解

0: 到的是口气问题，根源不只是在口腔。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祝莹做客到直播间。那周主任呢，今天会给我们来介绍到的是别等蛀牙疼了才看医生，儿童护牙从出生开始。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啊。日常在交谈的时候，清新的口气其实是可以让人心情很愉悦的，而难闻的口气呢，可能就会不仅带来社交的窘迫，更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预警信号。所以大家千万别不在意啊，觉得这口腔难闻跟我不在意就没什么关系，其实它可能还提醒大家在身体的健康方面会有些许的隐患。生活当中其实存在口气问题的人并不少啊，有一组数据说大约是占了25%左右，而这个小小的异味让很多人也是饱受困扰。全面认清成因啊，分清楚类型，找准根源，才能够科学的去摆脱到这个烦恼，守住到口腔健康与身心的安稳。当然大家其实也不了解，就是口腔啊，它的这个口臭也分真假，还有人会存在着幻觉。真性的口臭呢，是指明显且超出了社会可接受范围的口腔异味，又细分为像生理性的口臭还有病理性的口臭。那病理性的口臭呢，又分为啊口内性口臭和口外性口臭。而有关的数据也显示和表明，80%到90%的口臭其实它是口腔因素所导致的啊。那么假性的口臭呢，就是患者坚信自己存在着口臭的症状，但是其他人可能并没有察觉到。口臭的恐惧症呢，则是指患者在确诊还有呢治疗后，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存在着口臭的症状，而且无任何躯体或者是社会症状的表现。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其实如果说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种口臭，当然我们在医学上是不会去干预的，而你这种真性的口臭，我们建议大家是要及时的干预。接下来会说几个因素啊，我们各位去自己自查一下这些可能会导致到口气问题的原因。第一种就是饮食习惯了，比如说你要经常吃这个蒜啊、葱啊、韭菜、榴莲、洋葱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那么可能就会让你的口气啊不是那么的清新。第二种就是唾液的分泌减少，比如说年老或者是饮水量过少啊，或者罹患这个干燥综合征等等，可能会导致到唾液腺的分泌减少啊，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口部的清新问题了。第三就是不良习惯，像饮酒啊还有抽烟啊，这个就毋庸置疑了。许多抽烟人士一张口就能闻到一股烟臭的味道啊，大多数的女性应该是不习惯的，所以如果说为了自己和家人，其实我们吸烟的一些大多数的男性朋友还是尽量的少抽或者是不抽烟啊。那么喝酒也是会导致一些异味的副产物的产生，还可能继发就是唾液分泌减少和口干症。所以吸烟啊、喝酒啊，这些真的对身体啊有害无一利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少做为妙。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口腔问题。不良的口腔卫生习惯可以导致到口臭。我们的舌背具有复杂的这个乳头状结构，容易去积聚细菌。所以呢，其实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口腔的卫生习惯如果说没有养好的话啊，像有一些问题，这个牙菌斑呐、啊，包括口腔溃疡啊、口腔肿瘤啊、牙龈炎呐 啊，还有没有规律的、没有清洁规律的这种异齿啊，也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口部的气味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 除此之外，有没有想过耳鼻喉科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像这个扁桃体啊，会因为感染导致化脓，还会隐藏一些就是残留残渣，形成这个扁桃体结石，其实这个也是口臭的来源之一啊。像这个鼻窦炎呐、鼻炎呐、咽喉炎呐，这样的局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分泌物，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口部的清新。消化系统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可能也会引起口臭。所以如果说大家这个口部气味不是很清新的话，有人就会说是不是消化系统有问题啊？我们在体检当中也可以去做一些检查。那么这个检查很简单啊，就是吹气的一些检查，就能够让大家知道我有没有感染到幽门螺旋杆菌啊。那么第七点呢，就是其他的全身性的疾病了，像这个糖尿病啊、慢性的肾功能衰竭啊，这些呢可能也都会引起到我们口部的一些气味的问题。所以其实口部气味如果说有且比较严重的话，不光光是口部的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其他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啊，或者说可能会显示到大家有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排查的。当然还有像药物的因素，如果说大家在吃一些药物啊，像这个甲硝唑啊，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抑酸剂呀、抗抑郁的药啊，这些可能也会引发到一些口臭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我们在吃药的时候看到说明书上也会给出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所以了解到常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措施的干预了。那么比如说避免这个刺激性气味的食物，避免暴饮暴食，增加到新鲜果蔬的摄入，还有呢就是戒酒啊、戒烟。我说的是限制的限，没有说一定要戒，当然更好是戒啊。如果戒不掉，限制少抽为妙，还有适量的多饮水去保持到口腔的湿润，规范的去刷牙，使用牙线，使用这个漱口水。其实我最近就发现这个漱口水真的是大有帮助，所以也囤了几瓶啊。就如果说有抽烟呐、那个吸烟呐、包括喝酒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去准备一些漱口水啊，定期的去洗牙啊，这个洗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否则时间长了牙结石啊，包括到牙科就诊的时候，请医生去治疗口腔的疾病，积极的去治疗导致口臭的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笑的时候露出你洁白的啊整齐的牙齿，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以后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是你现在不把牙齿去保护好，到年老的时候，可能很多美食吃不了。这个就不说了，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大有影响。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朱莹，给大家来介绍到别等蛀牙疼了才看医生，儿童护牙要从出生开始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关乎到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家长朋友也要认真听讲，就是这个是儿童口腔健康的一个保健课。那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就是坏了也不用管，结果呢孩子小小年纪就会有蛀牙牙疼啊，包括影响吃饭营养吸收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讲到这些问题，非常欢迎您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来自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朱莹医生。今天来到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关于儿童口腔健康的知识。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去聊一聊这个儿童口腔健康的一些知识，因为这个牙齿嘛得从小来保护好。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坏了也不用管，这个观点对吗？为什么说口腔保健我们要从出生开始就要保健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的门诊工作中呢，经常遇到就是一些家长带孩子来看，多半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的牙齿呢有了一个洞，孩子呢觉得吃饭的时候呢食物嵌塞在这个牙齿里面不舒服，或者是有疼痛，所以来看了。那么很多家长看完过以后呢，会有一个误区，就说反正这个牙要不要换呀，如果要换的话我们就不补了，因为担心这个补牙呢对孩子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心理阴影，害怕孩子受罪。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牙齿的龋坏并不仅仅是我们牙齿上的一个黑点，它虽然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它会更换，但是如果在它没有更换之前你对它的龋坏放任不管的话，它还是会对我们造成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影响孩子的一些这个口腔健康，甚至是一些生长发育。那么现在很多家长都很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健康，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生一生的话呢是有两副牙齿的，一副呢是乳牙，一副是恒牙。那么从我们出生开始六个月起，一直到我们这个学龄阶段12到13岁左右的话呢，我们会完成乳牙的萌出，一直到乳牙退落恒牙的萌出，这是结束。那么到13岁年龄左右以后呢，可能有一些人还会再萌出智齿，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磨牙。那么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乳牙是有20颗的，而恒牙呢是有28颗的。恒牙的牙胚在哪里呢？它是在于我们乳牙牙胚的下方。那么当恒牙到了一定的年龄要萌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向上萌出的力量，随着我们乳牙牙根的吸收，恒牙就会慢慢的萌出。但是当这个恒牙还没有到达了我们要萌出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乳牙发生了严重的龋坏，造成了一些炎症，慢性或急性的炎症，那么会影响这个恒牙牙胚的发育，比如说我们的发育过晚啊，或者是我们的恒牙迟迟不萌出了啊，或者是恒牙的形态异常，甚至呢会造成一些这个牙齿呢需要拔除。那么有的小朋友来了过以后，很可惜这些牙齿呢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我们的修补了啊，只有面临拔除的这一项。那么拔除过以后，新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新的恒牙还没有萌出，旁边的牙齿就会慢慢的攻占这个缺牙的位置，最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牙齿呢恒牙萌出没有位置。那么同时呢，小朋友的他的这个忍耐力呢要偏差一点，那如果我们的牙齿龋坏比较严重啊，他吃饭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疼痛或者不舒服，他会选择性的放弃用这一侧去吃饭，用另外一侧比较好的去吃，长时间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牙齿怎么样呢，就是一侧是健侧使用过度，那么另外一侧呢变成了废弃侧啊，口腔卫生比较差，大量的食物残渣啊残留在这个废弃侧里，同时呢还会导致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异常，一边脸显得比较肌肉比较发达一点，一边呢肌肉要萎缩，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大小脸。哎，有些家长一看来了说，哎，我的孩子怎么脸一边大一边小不对称，那么这个龋齿也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孩子因为牙齿不好用，他会首选一些比较松软的食物，那么造成他的营养不均衡啊，饮食的没有多样化呢会导致我们的乳牙脱落呢更加的这个困难，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一个什么呢，营养吸收和生长发育受到限制，有一些孩子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生长发育的迟缓。所以它的一个龋坏啊，它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它是牵涉到我们全身的问题，所以我们 还是建议在孩子可以配合的情况下呢，尽早的对龋齿进行一个治疗。
0: 嗯，所以刚才周主任讲的也是非常的全面，给大家来介绍到整个的一个大循环的影响，而不是说我的乳牙坏了只是乳牙的问题，对于孩子的这种生长最后的发育也是有影响的，包括习惯大到他的面部发育也是有影响啊。那牙齿萌出之前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就第一颗牙长出来以后就要刷牙吗？
1: 是的，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是建议的。WHO 提出的呢，乳牙一旦萌出过以后呢，家长就应该为它进行清洁。那么有的家长会很疑惑，孩子这么小怎么刷呢？牙刷只刷那一颗牙齿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一般在6个月左右的话会有第一颗乳牙的萌出，那么一直到2岁半到3岁的时候呢会完全萌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婴儿呢会用我们的这个牙床和我们的舌头呢去感知所有的物体啊，包括我们的口腔呀一些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将这个细菌呢带入口腔。那么家长这个时候要做的呢是帮他做好第一道防卫线的这个防护啊，大家都说病从口入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建议家长呢用纱布，软纱布缠绕在家长的这个手指上，或者是呢我们现在啊条件更好了，有指套刷套在我们的手指上，对孩子的牙齿进行清洁，蘸温水进行清洁，对牙床呢也进行一个按摩，哎，刺激牙床，刺激牙齿的萌出，这个对孩子的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要提出呢，因为孩子的抵抗力比较差，所以家长在为孩子进行这个清理之前呢，一定要用七步吸收法，把自己的手要洗干净啊，然后再为孩子去进行清洁他的牙床呀、颚部呀，包括舌背，每天呢至少要清洁一次啊，这样呢让孩子在口腔卫生能保持很好的情况下呢，他也能够适应一个早早的这个口腔这个护理的一个习惯啊，对于他以后牙齿萌出过以后啊，他有这个口腔健康意识，他愿意被动刷牙和为自己以后自主刷牙，他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0: 嗯，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去注意的，因为孩子小他可能不懂，但是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做好他的监护人的同时把他的卫生习惯做好，这个就很重要啊。那0到6岁的孩子为什么说一定是要由家长帮着刷牙？孩子3、4岁不也会刷了吗？自己刷不行吗？
1: 家长回想一下，在自己家孩子3到4岁刷牙的时候，是不是拿这个牙刷站在水池边10秒钟就结束了这一场刷牙？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求呢，我们一天呢要早晚各刷2次牙，一次呢要2分钟，而且要采用正确的刷牙方式。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他的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个发育呢尚未完成，注意力呢的发育呢也没有那么好，他不可能做到哎在那里能留2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工作细致的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家长先从帮助他刷牙转变到他督促刷牙，然后一直到学龄儿童进行独立刷牙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呢就进行了一个就是自己刷，那么自己刷的结果可能是刷不干净，然后导致了龋齿的发生。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家长呢采用一个协助的方式，在第一次然后前期然后进行什么呢，面对面的方式帮助他刷牙，那么一边刷一边对于幼儿园的孩子呢，要教育他这个刷牙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给他留下一个印象。然后呢，顺便刷完过以后呢，大家一起去检查一下，啊，这个刷牙的方式，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刷干净？那么我呢，平时会跟我的患者说，哎，让家长挑一个2分钟左右孩子最爱听的音乐，
0: 嗯，
1: 在刷牙的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么刷牙结束了，音乐也结束了，给孩子培养一个这个时间观念。那么孩子以后刷牙说，哦，我的刷牙时间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可以刷完，慢慢的到他自己刷牙的时候他也会形成一个这个时间观念。那么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辅助，比如说沙漏，时间沙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帮助孩子更主观的去进行这个时间的判断，2分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

0: 可能会有的人说我刷了，但是我的效果没有达到，
1: 对，
0: 那是跟没刷也是一样的。
1: 就是刷就要刷有效的刷牙是很重要的。
0: 那我们既然刷牙了，是不是说就不用去做这个口腔检查了？好像也是个误区。我认真刷牙了，但现在很多家长的意识也是挺好的啊，会带定期带孩子去做口腔的检查。大概我们建议多久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为什么说儿童是口腔保健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呢？
1: 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儿童尤其是乳牙期的时候呢，他的牙齿的发育度呢，矿化度是较低的，所以他更容易就是牙齿发生龋坏。我们大家知道，口腔的温度是偏高的，它比较又是潮湿的，所以它比较适合细菌的一个滋生啊。大家都说口腔是一个有菌环境，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牙齿的龋坏一般是由细菌加糖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发酵，产酸对我们的牙齿进行了一个腐蚀，最后产生了这个牙齿不可逆的一个损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细菌就造成了我们的什么呢？牙菌斑啊，包括食物残渣产生的一些这些这个菌斑，会造成菌斑的一个堆积，然后与儿童的这个口腔内的这个糖产生了一个这个双核作用，然后造成了它的龋坏。那么儿童呢，他在小时候呢，食用的食物呢多以甜食，比如说牛奶，牛奶里面含有乳糖，啊，小朋友都喜欢吃糖。然后呢，甜食和一些松软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呢会造成我们的食物软垢更容易聚集，然后会双向作用下呢，我们的牙齿发生龋坏会更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是高危人群的这个发生之一。同时呢，小孩子小，他的一个意识安全意识较差啊，我们经常在。值急诊班的时候，发现一些孩子，因为这个放学路上你推我搡，啊，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门牙磕着了，所以呢，这一类的发生率呢就比较高。包括他们在做游戏、跑步的时候，啊，防护意识较差，造成了一个牙外伤。这些上述的原因呢，都是孩子的牙齿容易发生，就是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

0: 过早的预防一下，更早的预防一下会更好。但是这些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孩子龋齿非常多的孩子，那我们建议你最好是3个月左右的话就复查一次，因为它的龋坏率比较高，那么它的变化也会比较大，我们要就是密切的随访比较好一点，
1: 还是看孩子的个体情况。
0: 对对，因人而异吧。
1: 因人而异。如果说牙齿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空间环境是很好的话，我们时间稍微延长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孩子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有哪几种？就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呢？
0: 最常见的我觉得应该是龋齿和乳牙滞留吧。
1: 嗯
0: 啊。龋齿嘛，大家都知道，孩子说我的牙齿塞食物，或者是家长帮他刷牙的时候说呀，你的牙齿里怎么有一个黑黑的洞？
1: 对，
0: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有些孩子啊，半夜说妈妈我牙痛，然后痛得睡不着觉，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通过我们的检查发现，哦，牙齿也发生了龋坏。那么还有一类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乳牙滞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哎呀，这个孩子长了双排牙。
1: 嗯，
0: 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乳牙还没有脱落，但是恒牙呢，它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我要换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存在了新老都存在交替的这个过程。那个这些我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还有是牙龈炎，家长说呀，牙齿医生你看他的牙齿上面怎么黑黑的有点，然后牙龈呢经常也容易红红的肿肿的，有的还会出血，啊，这也是我们常见的。还有一些就是牙外伤，这个比较容易被发现，那孩子磕着碰着了，啊，还有就是牙裂不齐，现在的家长可能对牙裂不齐的关注度更高，啊，我经常也遇到孩子家长来说，医生你看我的这个孩子牙齿有点翘。或者是我觉得他的嘴巴是不是有一点反颌地包天啊，是不是有一点腺样体面容啊，我发现现在的家长这个知识面也很广啊，这说明大家对口腔意识儿童的都在逐步的在加强。那么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喜欢缩手指，云指，喜欢把我们的这个大拇手指啊不停的放在我们的上颚里面顶着去吸吮。还有一些什么呢，喜欢去伸下唇咬上唇，这些坏毛病，这都是家长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些问题。
1: 就是在这些问题当中，如果说超过了一定年龄还在做，比如说您说到这个吸吮手指，可能小宝宝他会去做这个，
0: 对，他探知，比如说他1岁半2岁还在做这个事情，那你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你可能就要去纠正他了，
1: 要及时的去干预一下。
0: 对，而且这个需要家长付出很大的耐心去纠正，因为孩子越大越不好纠正，习惯一旦养成过以后，他会在就是无意识的去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因为我深有体会，我的孩子就是喜欢习惯性的吮指啊。当时查书上说的是，可能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一点啊，没有太在意，所以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后来也是花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把他及时的
0: 密切关注，
1: 关注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也能够就是及时的去关注自己的孩子啊。当然，你也说到了这个龋齿问题，就蛀牙。那么它的早期信号，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他能早期的发现，但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能够发现得了。像白斑呐、黑线、黑洞，这分别说明了哪些问题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出现白斑的时候，或黄色褐点的时候，说明你的牙齿矿化度已经下降了。你的牙釉质已经被细菌和糖的腐蚀下，开始这个最坚硬的，大家都知道，釉质是我们人类最坚硬的这个组织之一，对吧？已经要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白斑呀，这个黑缝呀，这个黄褐色的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不去关注它，那么有些孩子他会出现什么呢，就觉得牙齿有点龋坏，他并不会觉得他是龋坏，他只会觉得他吃东西的时候有冷热敏感的感觉。或者是有的小朋友说，我在吃酸甜类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有一点痛，但是这个疼痛呢，在数秒或者数分钟过以后呢，他一过性的又过去了。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说，我塞食物或者我喝冷水有点痛，其实里面已经有龋洞了，这就代表了他们在不同阶段的一个龋坏的一个龋病的一个进程。它是由表面不光滑到慢慢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到慢慢的我们就是人体感觉已经有了本体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龋病从浅到深的一个发病，这就是我们一个早期信号到我们的发病阶段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时候到一定的阶段，如果我们还没有去关注它，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会立刻就被孩子告知了，哎，我的牙齿痛得很厉害，他就会非常急切的要来就诊了。 但是一些细心的家长呢，他在早期通过孩子的刷牙和或者定期的口腔检查呢，他是可以发现这些问题。

0: 问题的。早期我们用一些这个矿化呀，再矿化的一些手段啊，或者是早早的去一个早期冲填呢，就可以把这个小问题给解决了。
1: 对，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变成大问题。
0: 哎，对对对。
1: 啊，都成大问题的话，可能花的代价或者是效果就远远不
0: 对，
1: 如
0: 而且
1: 早
0: 孩
1: 期
0: 子受的罪也要更大一点。
1: 啊。那么像牙龈炎、还有牙裂不齐、牙齿外伤、不良习惯，就您在临床上看到会不会各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呢？
0: 牙龈炎，我觉得小朋友里面我遇到最多的就是刷牙不干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经常性深入到学校里面去进行一个健康，就是每次说我们要做科普，我们都会把正确的刷牙方式放在里面去说，因为其实有效的刷牙是口腔健康保持的第一要素。然后呢，孩子呢，因为口腔卫生不好，大量的食物残渣聚集在了这个牙龈周围，导致了这个菌斑的形成。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很差，过一个口腔有异味。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牙龈有出血啊。有些家长说，他的牙龈很红很肿，一刷就出血，越出血我越不敢刷。那么其实我们来了过以后，医生呢会首先去判断一下牙龈出血的原因。首选我们肯定是看口腔卫生如何，其次我们就会排查有没有一些血液性的疾病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白血病、血小板减少呀，这样的疾病也会造成我们的牙龈出血。再次，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它也可能造成这个我们的牙龈就是口腔出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判断这个血的来源出现于哪里。如果它是来源于我们的牙龈，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口腔卫生不好，那我们会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极个别的孩子因为他的口腔卫生特别不好，长期的不好导致了有一定的菌斑和结石，那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清除掉。那么，至于我们说的这个常见的像乳牙滞留呢，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滞留的乳牙拔掉。那么拔掉过的以后呢，然后我们会观察这个恒牙的萌出。这个时候临床上会有一些孩子的家长说呀，我心疼孩子，要么我们等一等再拔。这里我要提出的是，我们的乳牙如果等到恒牙完全萌出过以后再去拔乳牙，它的效果是要远远打折的，要打折的。我们是建议在恒牙没有完全萌出的时候，就将对应的乳牙去拔除，把这个位置留给正确的恒牙，让它去萌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多半还是因为孩子的饮食结构过于精细化造成的。比如说，我以前接触到我的一个朋友啊，他们家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早晨还在只吃米糊。那么这种，大家想一想，这个口腔饮食太精细化以后，他的牙齿，我们都说我们门牙是使用切割的这个功能啊，我们尖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虎牙，是撕扯食物，然后呢，磨牙呢，我们是研磨食物，把食物研磨细过以后，然后再进入消化道，三个功能我们是分工合作，才能将食物精细的进入我们的消化道进行一个这个营养的吸收。那么过于精细化过以后，我们的乳牙牙根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吸收，颌骨的发育也受刺激，所以就进而带来了我们这个乳牙滞留的问题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牙裂不齐，这个多半一个跟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饮食过于精细化有关，另外一个还跟我们的不良习惯有关。那么还有一个牙外伤，那么对于牙外伤，首要的选择就是我们及时就诊。啊，越早就诊越好，因为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一个牙外伤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和一个它的愈后效果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呢，它是具有纠纷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及早就诊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 主持人刚刚说到这个纠纷，就是小孩小的时候，万一在学校里面有一些问
0: 对
1: 题，
0: 对。
1: 你不提前去判定到底。

0: 牙外伤，它确实会造成就是成年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包括还有一些车祸，甚至有些孩子是自己摔的，但是家长没有去引起重视，啊，我们也有这种病人来了过以后说，哎，我的前牙长了一个囊肿在骨头里，那么住院病史，发现这个牙齿其实已经坏死了，那么很多年以前他可能会有这个牙外伤的病史，只是当时他没有给予一个重视。
1: 所以如果说牙有外伤，表现出来状的还是比较重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到我们的牙科诊所去请牙医来去判
0: 对，
1: 定
0: 我们比如说我们医院会告诉你啊，你这个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如果这个牙齿现在没有大碍，我们建议你多久去复查一次，然后一直到他度过这个危险期，然后才算这个诊疗结束，这样是比较一个安全的做法。
1: 因为医生要看，通过有的时候通过仪器看我们的牙龈有没有受到伤害，
0: 对，
1: 是
0: 包括我
1: 吧？
0: 们的牙根有没有折断，对，牙周膜有没有增宽，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有没有变化，这个都是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
1: 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0: 对，
1: 当然，家长最头疼的还有就是刷牙问题，很多孩子都比较抗拒刷牙，刷不干净啊。就正确的刷牙工具和用量到底是什么呢？
0: 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也头疼。我的孩子刷牙一开始也不认真，我也需要每天在旁边看着他刷。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其实建议呢，就是牙刷的毛呢要软硬适中，啊，因为现在其实孩子很幸福，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条件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也好，物资也充盈了，所以我们的牙刷现在是分阶段的，大家去超市可以看。啊，婴幼儿的牙刷跟3到6岁、6到12岁这种牙刷和成人牙刷的牙刷头和牙刷形态不太一样，所以这也给了我们家长更好的选择，更多的选择。那么软硬适中的这个牙刷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呢，就是你要定期更换啊，当这个牙刷毛呢要变形，以前我们都说3个月一换，但是这个是不是金标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要看你的牙刷毛有没有变，因为每个人刷牙的方式。哎，还有他的牙齿不整齐，他的磨耗度以及他刷牙的力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牙刷的这个更换要根据于你个人来而言，你要定期观察。那么其次呢，我们的牙刷呢，在刷完过以后呢，有些家长习惯性的呢，就把它头朝下，就往水杯里一放。那么这种做法呢，也是错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呢，是要把牙刷毛往上放，头朝上放。为什么呢？因为潮湿的牙刷会滋生细菌，我们是建议牙刷要定期尽量的保持干燥，这样是最好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大家就在想了，我们用什么刷牙方式？其实现在主流的方式呢，除了大家都了解的巴氏刷牙法，还有圆弧刷牙法。那很多家长说圆弧刷牙法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圆弧刷牙法呢，一般主要适用于3到6岁的幼儿园的孩子。他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啊，他的配合力差。如果你用这个巴氏刷牙法呢，他可能不能配合，他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呢，他使用圆弧刷牙法，早晚各一次，每次2分钟，让孩子呢把牙齿闭上，然后呢，我用牙刷置于上下牙的这个咬合处，然后呢进行一个转圈的连续圆弧的刷牙法，然后呢不移动我们的牙缝和牙边缘，在家长的这个辅助或帮助下，然后进行刷。这个时候家长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用暴力去刷牙，这样会让孩子的牙龈呢产生损伤。一旦产生疼痛过以后呢，一个呢是造成了损伤，另外一个呢孩子会抗拒刷牙，他会把刷牙变成一种很痛苦的事情，觉得妈妈一给我刷牙我就很痛，久而久之呢，一到刷牙呢他就不想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呢，就是我们要每一颗牙都要逐步刷。啊，一般我们建议呢，无论你是圆弧刷牙还是巴氏刷牙，我们都是采用右上到左上到左下再到右下的这个顺序去刷。那么对于6岁以上的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一个巴氏刷牙法。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呢，把牙刷毛呢呈45度角，啊，轻压在我们的这个牙齿和牙缝之间，啊，让我们的牙刷毛的顶端呢轻轻的嵌入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牙龈这个齿龈缝下面。然后2到3组牙齿呢为一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水平颤动过以后的浮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每一次浮刷2到3颗牙齿过以后呢，我们一个象限一定要记住要覆盖上上一组的一颗牙齿，哎，这样才能做到不遗漏。同时呢，我们要刷牙呢要面面俱到，啊，我们刷牙不是只刷门面工程，有病人来了过以后，我们一看呀，门牙特别干净，但是里面的牙齿呢，口腔卫生就欠佳。我们是从前向后，包括我们门牙的这个内侧， 哎，我们也要刷，把牙刷竖起来。

0: 往里边刷。还有什么呢？我们四个区域啊，我们四个区域最后一颗大牙的内侧，我们也要刷干净。包括我吃饭的这个和面，我们要来回给它刷啊。我们用于研磨食物的这个面啊，这个面的话呢，它有一些发育沟在上面，非常容易嵌塞食物，小朋友，所以我们也是要给它刷干净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出生6个月到这个3岁的儿童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牙齿萌出过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含氟牙膏去进行一个这个刷牙。那么一般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用低氟牙刷啊。其实超市也有现在的儿童牙膏，我去超市也仔细研究过，他们的氟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从低龄儿童呢到高龄儿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过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刷牙吞咽功能不太好，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印象，哎，你跟小朋友说你漱漱口，小朋友说好，
1: 喝下去
0: 漱漱
1: 了，
0: 口喝下去了，对，所以一般呢，这个时候呢，我一般会建议家长呢，在早期小朋友刚开始刷牙的时候呢，先用温水蘸牙刷去刷和漱口，啊，温水我指的是煮开的开水放冷，这样呢，防止孩子把自来水喝下去过以后呢，引起这个肠道不舒服，孩子太小了。那么等到一定阶段训练过以后呢，我们才可以使用常规的这种自来水，用含氟的牙膏、低氟牙膏去刷，啊，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氟过早的，就是摄入孩子摄入过多过以后，氟是会累积的，对小孩的牙齿和骨骼发育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要有一个过渡过程。那么3到6岁的孩子，我们在使用含氟牙膏的过程中呢，可以使用大概豌豆大小。那么6岁以上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到黄豆大小，一直慢慢的增大到我们的这个成人用量。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下啊，3岁以内的孩子一定不要去用大人的这个高氟牙膏。有的家长认为哦，孩子口腔卫生不好，我用我大人的牙膏清洁力更好，这种方法我们是不可取的啊。
1: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的牙膏、牙刷它会定年龄，其实是有原
0: 对，
1: 因的。
0: 我觉得现在真的条件好了很多。首先，一个是现在就是大家喝井水的比较少了，所以氟的这个摄入量呢都标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牙膏、牙刷现在都分年龄段了，就像孩子喝的奶粉一样，它非常精细化，所以家长他可以就是闭眼选，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年龄段给你划定好了，是比较安全的。
1: 以前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这是商家的一种商业噱头，但现在听您介绍以后，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0: 其实你看一看他的这个牙刷，儿童的牙刷比较小，它更符合儿童牙列的这一个大小。
1: 的。
0: 你像成人的牙刷过大过以后，放在儿童的牙口腔里面，确实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牙龈的损伤。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学到了很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的朱主任进行请教啊。今天说到的是，别等蛀牙疼了才去看医生，儿童护牙其实我们是要从出生就开始去做的。当然，其实刚才讲到了很多关于正确刷牙方法的问题啊，就为什么说睡前刷牙？因为每天我们建议是刷2次，早晚一次。那为什么说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6岁以下的家长代刷有没有什么底线？就什么我要坚决要做到。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们晚上睡觉，从我们晚上睡觉到早晨刷牙这一个时间段，是我们人类静止口腔活动时间最长的。而在这一个时间段呢，因为我们的唾液腺分泌的唾液也会减少。大家要想，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啊，它是有自觉性的。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去比喻，我说这个唾液啊，它也有一个冲洗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看在溪边的石头，啊，有一些水流湍急的地方，那个石头非常的光滑，啊，我们走上去会说，哎，你小心不要滑倒了。但是在有一些水流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我们会发现那个石头上面长满了青苔。我们的牙齿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唾液量分泌不足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口腔的这个自洁力就会下降，冲洗力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晚上睡觉前你没有把牙齿刷干净，大量的菌斑和食物残渣残留在你的口腔内，通过整整一夜的时间，哎，我们就算我们是晚上11点睡觉，那现在人睡得都比较晚，到早晨的6点，那么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长的。那么通过这个漫长的时间，这个细菌在口腔内进行一个这个酸蚀，对我们的牙齿的口腔卫生的破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是认为口腔卫生在这个夜间更重要，而且夜间你也不会再进行什么漱口呀、进食呀，食物对牙齿也没有进行一个摩擦， 啊，所以这些时候呢，我们认为晚上的刷牙更重要，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一个口腔卫生。
1: 好，说到保护，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方法去保护我们的牙齿啊。那除了刷牙，局部的涂氟，这也是这些年家长可能都会去做的。那么我们从几岁开始涂氟比较合适？多久做一次？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呢，暂时不考虑去涂氟，主要还是从孩子的吞咽和配合度来考虑的。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幼儿园的儿童呢，每3到6个月呢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一个涂氟啊，这是我们预防乳牙龋坏最有效的方法啊。就除了我们去好好的刷牙以外，这个方法是可以帮我们大幅度降低我们乳牙龋坏的方式。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可以提高我们牙齿矿化度，然后那个增强它的一个抗酸抗腐蚀性，啊，抑制我们口腔内的一个致病菌的一个繁殖啊，从而导致了那见让我们的这个龋病发生率的下降。那么这个呢，要提出的是，很多家长就会说孩子来了不配合怎么办？其实这个涂氟啊，我们去幼儿园也做过，大家想幼儿园一个班这么多个小朋友都可以做，说明它是什么？它是无痛的、无创的，啊，现在的涂氟的材料呀，有草莓味的，有哈密瓜味的，啊，它的涂氟的用的这个托盘呢，也是泡沫的，非常的这个柔软，它是一个完全非常舒适度的一个做法。我们只需要将涂氟材料，啊，根据医生的用量，我们医生把它放置好过以后呢，把口腔卫生清洁好过以后放在上面，根据一段的时间取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小朋友他是一点痛苦都没有的。这种方法呢是非常安全、有效也舒适的，也是国家现在大力推荐的一种这个降低儿童龋病发病率的方法之一。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然，还有就是窝沟封闭啊，这个窝沟封闭在哪个年龄段可以做？分别封闭哪几颗牙啊？那为什么说它是防蛀比较有效的手段呢？
0: 窝沟封闭的话呢，我们是指我们用一些高分子材料呢，把它涂在我们就是牙齿颌面发育过的一些点隙里面，啊，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在刚萌出的时候，它是一个新生的牙齿，它牙齿表面的那些发育沟是比较深的，啊，比较容易这个嵌塞食物。哎，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我有的时候说，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轮胎在刚买的时候，轮胎上的花纹是比较新的，啊，这个时候呢。你去这个下雨天的泥地里跑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轮胎里面嵌塞的泥土非常多。但是你这个车子轮胎磨耗过以后，齿纹变浅了过以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嵌塞泥土的几率就下降了。牙齿也一样，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如果把我这个年龄的牙齿和一个6岁、7岁孩子的牙齿放在一起比，那他的牙齿的发育过的深度，它是肯定比我要深的，因为他还没有经过漫长岁月里面食物的这个磨耗。啊，那这个时候呢，深的发育沟就容易嵌塞食物。我们把这个发育沟清理干净过以后，把材料封闭在里面，就会让这个食物残渣没有办法再进到这个窝沟里面啊，进而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就不能保护得更好了。嵌塞不进去，它就不会再进一步去腐蚀我们的牙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窝沟封闭的一个原理。那么同样，窝沟封闭它也是一个无创操作啊，医生用一个小毛刷把牙齿轻轻的刷干净、冲洗干净过以后。哎，涂上吹干，涂上一点材料，然后照一照光，哎，这个东西就结束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无创的。那么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什么呢？小学6到9岁的孩子是我们的首选。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前面也说的，我们的乳牙呢是20颗，那到我们的6岁的时候，我们萌出的第一颗恒牙。不来源于这些乳牙的替换牙齿，而是在我们乳牙裂的最后头长出了一颗我们俗称第一磨牙，又叫六龄齿，因为它大多数人是在6岁左右长出的。那么作为6岁就长出的这颗牙齿，它是伴随我们人类呢一生时间最久的一颗恒牙，所以它的龋坏率也是最高的，因为时间最久，它萌出的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儿童自理能力还不太强的这个阶段。啊，饮食结构也比较精细的阶段，所以种种因素导致了它容易龋坏，所以它也是我们首选的第一颗愿意去封闭的牙齿。那么其次还有就是跟在后面我们的第二磨牙，都是我们要比较关注的一些牙齿。
1: 所以，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去做到涂氟或者是窝沟封闭，在该做的年龄去做的话，对于我们后面的牙齿的保护也是大有利处的，是不是？
0: 是
1: 啊，当然了，这个牙缝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现在很多人喜欢用牙线啊，牙缝也是很容易去烂牙的。牙线有必要用吗？那对于孩子来说，多大可以用？
0: 有必要用。很多孩子在乳牙的时候，或者是在乳牙和牙交替的时候，嵌塞食物会非常严重。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呀，他的小时候牙齿特别的稀，好多缝，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利用牙线帮他把这个牙齿呢清理干净。但是要提出的是，牙线不能替代我们的刷牙，就像我们说漱口不能替代刷牙一样，我们还要回到前面说的，刷牙是最有效的方法，过以后我们再用牙线去清理那些我们无法清理到的一些地方。那么降低我们的龋病发病率，所以当孩子在这个乳牙期发生了这个嵌塞食物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使用的。
1: 可以使用。
0: 对。
1: 那在牙线的购买上啊，对于孩子来讲，是跟大人用一样的，还是说我们要买稍微小一点的更合适？
0: 这个倒没有特别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大人觉得不好操作情况下，可以使用那种弓形的牙线。这样的话呢，就是大人的操作更方便。
1: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自己可能用不好，得要大人去帮忙啊，这个大家注意。好，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向朱主任进行请教啊。有一位家长就问到说，我家的孩子睡觉总是张着嘴，是不是口呼吸？这种情况，我要带孩子去哪个科室看比较合适？
0: 那么近两年呢，我们正畸方面呢，对口呼吸的这个问题是关注度是比较高的。就像老百姓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我的孩子有没有腺样体面容，甚至一些家长比较焦虑，因为腺样体面容呢，对我们这个孩子的面容呢，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影响了他的外貌。那么口呼吸目前呢，我们一般是分为就是病理性和习惯性的。一般我们的病理性的口呼吸呢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孩子的这个，过度肥胖导致的打鼾，这样的呢，它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这个口呼吸。那么口呼吸的其实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气道不通畅，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摄入量不足，鼻腔的摄入量不足，所以我们要用口腔再去补充。那么腺样体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们是属于我们的耳鼻喉，我们要去求助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专家，所以我经常跟耳鼻喉科的专家去探讨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儿童过度肥胖、打鼾，那么这个呢，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减重门诊，或者是儿科的医生去干预一下，因为这个口呼吸不光会对我们的口腔卫生、口腔的面容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哦，其实它影响的很大，
0: 对。
1: 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家长可能要根据个体情况啊，去挂相应的一些科室的号啊。
0: 对。
1: 当然，在这个我们用牙的一些习惯方面、危害方面，刚刚你也讲到龈齿啊、口呼吸、咬唇这些，我们也都知道了哈，会有一些危害。那就说这些不良的习惯，我在几岁的时候？我肯定有一个时间限制，我必须要戒掉了。我不戒掉，对我后续的发展肯定是有问题的。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口呼吸，它潜在的问题还有哪些？
0: 你比如说，我们龈齿会造成我们的牙弓变狭窄，然后我们的上前牙前凸，然后我们整个上下颌的这个牙弓的这个形态呢就不匹配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脸呢变得比较尖、比较凸，又或者说我们比较喜欢咬这个上唇，有些孩子会有反颌、地包天，会觉得他的下巴比较突出。那么咬下唇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包括口呼吸会导致我们的下颌后缩。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跟家长形容什么呢？就说这个孩子从侧貌看的时候呢，感觉他像一个鸟嘴，下巴比较小嘛，我甚至看不见他的下巴。那么这些呢，都是他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吐舌，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去吐舌，或者舔这个牙齿，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开唇露齿我们的这个门牙，两个门牙呢，上下两个门牙没有办法咬在一起，中间出现了一条小缝。那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以后我们在切割食物的时候，这个门牙是没有办法进行切割食物的像这些呢，我们一般在乳牙期的时候就要对它进行干预了。如果家长你在平时这个过程中呢，有些家长比如说口呼吸，他说我去买那个口唇贴，去进行一个纠正。那这里说的口唇贴是可以用的，但是呢，你要在一个什么呢？ 然后比如说你的孩子贴上口唇贴过以后，啊，他半夜睡觉，半夜就爬起来了，或者是翻身打滚，睡得不安稳，那说明你这种方式对孩子的这个睡眠造成了影响，你是要去干预的。又或者是你已经知道孩子有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又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你不想去治疗，你只是通过这个口唇贴去治疗。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可取的，还
1: 嗯。
0: 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的。
1: 嗯，好，用科学的方法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牙外伤，包括我们要怎么去保护牙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有的孩子说我喜欢喝果汁，但是对于我们牙科医生都会说，其实喝果汁对于牙齿来说损伤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果汁比水果要更伤牙呢？
0: 首先一个，我们认为果汁里面呢，它是没有什么就是纤维在里面的。纯就是糖分，果汁一般都是浓缩的。你喝一杯果汁和你吃一个橙子比的话，那么它的糖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过高的糖度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牙齿腐蚀性更高，
1: 哦，
0: 而且呢，就是说过多糖分摄入呢对我们的生长发育也不是好事。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又丧失了纤维的摄入。我如果去啃一个苹果的话，我还可以去锻炼我的咬合功能。
1: 对，
0: 但是我喝了一杯果汁，其实只是口感上我得到了快乐。
1: 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为什么有的孩子容易得双排牙，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吃的东西太
0: 太
1: 精
0: 精细
1: 细
0: 化
1: 了
0: 了，
1: 啊，太精细化了啊，吃点苹果大家也得给它切好了，
0: 对对
1: 其实
0: 对，
1: 自己要啃一啃可能会更
0: 甚
1: 好
0: 至
1: 一
0: 我
1: 些
0: 还遇
1: 啊，
0: 到小朋友
1: 嗯。
0: 都上小学了，没有吃过甘蔗。
1: 啊，这个也是家长的，
0: 他认为
1: 嗯，
0: 最家长的主诉就是，我认为甘蔗会把他牙齿啃断，我有这个顾
1: 哦，
0: 虑。
1: 嗯，
0: 其实适当的去啃食物或撕咬食物，对它是一个功能的锻炼。
1: 嗯，这个大家注意。那时间点的原因，最后想请我们的周主任用一段口诀来总结今天儿童护牙的要点问题。
0: 儿童阶段呢，是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个奠基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黄金期。如果我们把它保护好了过以后呢，我们是受益一生的。所以呢，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希望大家可以出生就清口腔啊，长牙就刷牙，半年一检查，涂氟加封闭，这个是比较一个有效的方式。同时呢，我们建议早晚刷2次牙齿，睡前更重要，牙线要清齿缝，少吃糖食和黏食。最后呢，我们还要戒掉不良的习惯，才能帮助我们的牙齿变得整齐又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说到了从我们孩童时期去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啊，期待大家也能够通过这一期的医疗科普，更加注重我们的口腔健康。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核心是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去玩喽！
13: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2: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3: 真的，
12: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 时代，
16: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

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14。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之后呢，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会邀请一下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年小麦油菜的这个生产，以及6月份再生稻田间管理注意事项和一季中稻的育秧以及封闭除草技术。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李福军站长介绍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另外呢，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在给大家进行这个同步的直播，您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到9点呢，是周六晚上为大家这个固定的一个板块，叫供求信息平台，为您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一下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月1号的白天呢，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给您介绍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是以县为单位的这个天气，这样的话呢更加有利于指导您的这个农事生产。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30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有弱降水，31号到6月2号全省晴天到多云，6月3号到5号我省的南部有一次降水过程。再来说一说气温，30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27到30度，6月1号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温度会超过32到34度。仅仅6月4号到5号，江南的气温会略微偏低，最高气温呢会在26到29度之间。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淮北的天气。淮北呢从5月30号开始一直到6月5号都是晴好天气，那么有利于当前的这个三夏下收下种下管的这个工作啊。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5月30号星期六阴天转晴天，南部有小雨并间止。5月31号也就是周日，6月1号下周一，6月2号下周二，这三天呢江淮之间是晴好天气。从6月3号下周三开始呢，江淮之间有一个短暂的变天的过程。6月3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4号下周四，江淮之间 大别山区阴天有小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六月五号下周五，江淮之间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再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的五月三十号星期六阴天转晴天，北部有小雨并见指。五月三十一号一直到六月二号这三天呢，江南和江淮之间的天气一样，都是晴好天气。也是从六月三号开始呢，江南又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天气。六月三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六月四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六月五号下周五，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好，天气呢是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关于我们省三夏工作的一个动态。
2: 麦浪翻滚迎丰收，
4: 三夏农忙正当时，
2: 三夏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4: 解读农事要点，
2: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3: 好，我们省呢即将进入三夏的大忙时节。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的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农业机械是农业生产和应急救灾中的主力军，我省要求各地提前组织摸排调查，准确掌握辖区小麦种植面积、试收时间、土壤伤情、收割机和烘干机的数量分布以及跨区作业机具出返动态，加强机具检修调试和作业培训指导，引导农户提前与农机手对接，明确作业时间、地点和任务，积极帮助在外务工种植户和困难农户做好协调对接，努力做到每个田块到机到人，科学组织跨区作业调度，及时协调填补需求缺口，确保应收尽收。为保障农机用油，我省要求各地规范农机用油储存管理，协调石油供应部门，落实好农机作业用油优先优惠政策，对持农机专用加油卡作业机手，在普惠优惠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协调交通部门在高速出入口设立跨区作业绿色通道，落实免费快速通行政策，在小麦主产区高速出入口、重点路口、重点乡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为跨区机手转移和下地作业提供全链条服务保障。同时强化与公安部门协同联动，抓实农机转运道路交通管控与抢收现场秩序的维护，依法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政策，护航下收作业平稳有序开展。丰收既要抢速度，更要重质量。在提高收获质量上，我省将引导农户和机手选择合适的作业机具、收获时间、流查高度和收割速度，落实农机作业操作规程和农益措施要求，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失，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0: 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会连线咱们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年咱们小麦和油菜的这个生产，以及6月份再生稻的田间管理注意事项和一季中稻育秧以及封闭除草技术。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李福军站长。李站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李站长，咱们这个天长的小麦和油菜的收获现在是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2: 油菜已经全部结束，就是小麦大概已经割了20%吧。
0: 啊，油菜收割结束，小麦呢收获进度在20%。我刚刚也在报了咱们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那条信息，就是说争取在10天之内，抢收大头落地。您这边应该，咱们天上应该也差不多哈，
2: 也差不多也一样的，
0: 差不多一样啊。好，那咱们这个天长今年，从目前来看哈，因为这个小麦也已经进入收获了哈，小麦和油菜今年这个总共这个农业生产应该也能够看到它这个实际情况了哈。
2: 对，就是油菜这一块吧，我们今年的天长种了3.4万亩油菜，其中50亩以上的规模户啊，大概占了1.9万亩，其余的1.5万亩呢为小农户种植，这个从产量这一块的时候，从经实我们了解，包括我们前期的出产抽样来看的话，今年的油菜应该是个丰产年份，应该是这个。它的产量，我们这里大概产量，平均产量可能达到176公斤吧。
0: 哟，那这个挺高的。
2: 对，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就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是油菜的湿播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油菜种植方式啊，跟以前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规模户这一块的时候，基本上它的种植方式是直播、分播和人工撒播为主，尤其是直播跟分播这一块。占比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这个油菜直播这一块的，基本上就是它的要成功的话，要达到冬天壮苗的话，要求在10月20号之前播种。我们11月20号之前的时候啊，油菜的播种率达到了88%，

0: 因此呢，它的在湿布区播种呢，它的这个油菜啊，绝大部分的时候在冬眠的它的壮秧标准，也就可以达到6月星以上啊，它壮秧的时候它这个抗耐性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播种过后的时候啊，就是去年秋冬之后的时候啊，它的雨水比较多，整个油菜的成苗率还是比较高的。你像去年10月份，我们经常10月中旬累计下雨了12.6毫米，下旬下了10.4毫米，11月上旬下了10.5毫米。这个降雨这块的时候啊，尤其10月中旬降雨的时候，对这个成苗率是非常有好处的。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去冬经春的时候啊，断崖式降温的时候比往年要稍微少一点。就我们这个调查统计这块啊，总共出现了5次。你像12月3号出现了断崖式降温，达到-1.7度，1.7度。但是这个幅度不，这个最低温度不是那么太低，还好。其余的3次，你像这个4次啊，你像就是12月14号出现了-3.2摄氏度，1月2号出现了-6.5摄氏度，尤其是1月21号出现了年度极端的低温，达到-8.5摄氏度。但是呢，这几次都降雨或者伴随着降雨或者降雪，因此呢，对油菜这个冻害这块呢，影响是非常小的。你像这个12月14号降雨2.9毫米，1月2号的时候降雨2.1毫米。1月21号的时候是降了一场中雪，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担心这个温度啊，达到-8.5摄氏度，对于人来讲也是个极限温度，担心当时重，这个冻害比较重，这个在这个12月25号以后，我们的田间发现看的时候啊，这个油菜也只有1、2级冻害，基本上没有像往年那样出现3、4级甚至3级以上的这个冻害。造成油菜死苗没有？你看这个2月8号的时候出现了，年后2月8号也出现了这个-5.2摄氏度的-5.2摄氏度的低温，但是也伴随着降雨，因此整个这个断崖式降温啊，就是次数少，而且绝大部分是伴随着有降雨它也提高了伤情，对这个冻害这块啊。是这个防止冻害这块是有好处的，因此相对来说呢，这个还是第一的生产比较有利的。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说今年病虫草害控制得非常好。你像我们桂木户的就95%以上的桂木户，在播种的时候都进行了蜂蜜除草，因为伤情好，所以这个蜂蜜除草效果很好。蜂蜜除草效果很好，而且油菜重点呢，对产量危害比较大的。这个病害，如菌害病，由于现在这个飞蚊，这个瘦啊，包括飞蚊这一块，提供了这个菌害病的防治效果。啊，你看今年的这个，我们后期在田间调查，这个菌害病的是这个发病率，基本上是不超过10%，有的稍微高一点啊，17%啊，整个来讲呢，防治效果是很好很好的。另外像这个蚜虫。这块也防治效果很好的，因此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来讲的时候，不能从天气，不能从这个播种这一块的时候呢，对这个油菜这块生长是比较有好处的，比较有好处的。小麦这一块的时候呢，就是实际上的时候，小麦这个就是这个前期的时候啊，我们播种的时候对小麦天气这块的时候影响是比较大的。你看我们。今年呢，由于10月份雨水比较多，这个加上就是水稻，造成水稻收割偏迟，所以整个来讲是我们因为小麦的湿布机，它是在我们正常来讲是11月25号至11月10号这个时间段，但是这个时间段的时候，由于受天气影响，加上水稻倒伏收割偏迟，整个来讲，到10月6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就是实际小麦播种面积只有27.3万亩，因为我们 全年小麦播种面积是97万亩，摇卫星摇杆，摇到了是将近100万亩，但是整个实播率来讲是比较低的，只有20%几、30%都不到，而且就是说我们由于这个伤龄比较差，我们就是水稻割了之后的时候，不少田块的时候，由于收割机碾压、沟槽积水，没法就是直接播种。日后的时候呢，就是采取旋耕、散沙这一块，翻耕散沙这一块，造成我们这个播种以后啊，伤情这个缺失。由于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11月6号到8号降了一场雨以外，日后整个10月份是无雨的，包括12月份雨水也很少，再又到12月13号才降了这个2.9毫米的雨，所以整个播种之间的时候啊，由于这个播割的时候，伤龄比较散色，小麦出苗是比较困难的，出苗是比较迟的，整个来讲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个苗金建设这块的时候啊，就是说，12月10号的时候，我们这个苗金点，还有2-3个这个苗金点，还没小麦还没有出，还没有出的齐啊。而且整个叶林呢，比常年比去年同时大概要少的0.1到0.8个叶子啊。同时亩金叶数大概要少的0.2到2.1万亩，2.1万每亩所以整个来讲的时候，前期的时候苗情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这个去年，今年1月份开始到3月份的时候啊，整个气温是，总体来讲是比较高的。就我们苗情调查这块的时候啊，每一天呢，1月至3月上旬，日均温度较常年通知的大概要高的1.02摄氏度，尤其是2月5号到28号这段时间，气温回升非常快的，而且降雨多。这段时间降雨降了103.2毫米的雨，提升了伤情，加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农智跟农户之间共同努力啊，提高了这个反经费的使用，所以这个苗情这块的时候，这个转化也是非常快的，转化也是非常好的，加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4月份的时候。3月下旬到4月这个上中旬啊，气温是比较低的啊，整个湿气温是比较低的啊，而且这个气温低的时候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这个不利于蝽米病的发生，这可能也是今年蝽米病整个低发的一个原因，除了防治，除了这个人为措施以外，这个气温这一块的时候对蝽米病发生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整个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苗金提升非常快的，所以的时候我们到秋季时的时候，我们整个天长97万亩的这个小麦当中的时候，三厘苗占比大概只占了8%左右啊，占比是比较少的。从就是我们后期苗金产量跟整个面上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年的小麦的产量啊，可能也比去年要高得多啊！从这两年，我们就是从不少大户失收的时候，我们也了解了，基本上这个不少或者大户的时候，亩产基本上大概在500公斤左右，就是他们反映大概要比去年的要高了个20到80公斤，20到80公斤。
1: 那这个产量是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
0: 对，因为整个来讲的时候，就是有不少的。

0: 多雨干风天气，加上去年干旱，观浆比较早，但是呢后期就是衰老的也比较早，也比较快。但是我们今年的时候，这个整个观浆前期观浆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呢我们观浆的时间也比较长，加上五月十号到十号的这个干热风啊，它的这个最高温度不是那么太高，而且这个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所以呢今年立冬这块也是有好处的，也可能比去年是稍微高一点啊，这也是今年这个小麦稍微增产的一个原因吧，原因。
1: 好，那么刚刚我们李站长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总结，今年咱们这个尤其是以天长为例，在小麦和油菜从去年基本上都是晚播，到后期苗青转化还算很好，到今年小麦和油菜的这个产量都是好于去年，对吧？预计油菜已经铁定是好于去年的这个产量了。
0: 对，油菜已经绝对是丰收了。
1: 丰收了啊。然后那个小麦呢，今年估计亩产量也会高于去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欢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好，那这个咱们总结这方面如果说谈完的话，我们就来后面介绍一下未来我们这个三下下种下管方面的一个工作，好不好？
0: 对，下管下周下管的这个现在一个重点的工作，一个是再生稻这一块的青年管理，一个是说我们这个一直中啊这个育秧啊，包括我们前期的时候监管这一块的时候。再生稻这块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再生稻就是基本上这个时候啊，它是四月下旬已经插到田里去了啊，这个时候这是属于分裂盛期啊，分裂盛期。从这几年我们再生稻生产时间来看的话，就是说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在水分管理这块大家要注意，因为在这个五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气温还是不那么太高所以我们添加水分的时候一定要是潜水一定要是潜水，促使它尽快的形成这个达到预定的岁数吧，达到预定的岁数水深了的时候容易造成什么添加的温度偏低分裂慢，因为我们水稻的分裂最好的分裂这个要求的温度要求30度以上是最好的30度以上我们这个时候前年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稍微低一点。
1: 好，
0: 尤其是
1: 李站长，稍后呢咱们进入半点广告休息几分钟，您也喝口水，我们7:30之后继续给大家分享，好吧？
0: 行。
1: 好，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来自天长市李福军站长的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打热线啊，0551-6345-8008来咨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稍后见。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14。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这个内容。接下来的这个7点半到8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给大家分享6月份再生稻的田间管理注意事项和一季中稻的育秧以及封闭的除草技术。您如果说在水稻的这个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安徽视讯客户端上面搜索农民服务台，选择今天日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几个节目了。接下来继续请出李老师。李福军站长您好。
2: 好，主持人好。
1: 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
2: 我下面继续把这个再生稻这一块的时候管理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
2: 就是说因为这个6月份的时候，相对于说这个5、6月份雨水比较多一点，所以这块的时候我们田间一定要保持潜水。潜水等潜水落干以后再上潜水，这种管理模式啊，促使它的分裂尽可能能达到预定的岁数。因为我们再生稻这块的时候啊，它这个一般我们再生稻都是于这个属于早稻类型的，早到中稻这段时间来类型的。它因为它的全生育期一般大概在我们平常来讲一般不超过120天120天，所以来讲的时候它的摘采的时候亩穗数一般大概要达到1.5万穗以上。雨禾穗大概要达到二十万到22万这样才能够高产。所以来讲的时候根据这个计算的话，大概是我们每一穗菌的数啊大概要达到15个左右，15个到16个的样子，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考量。同时考量的时候跟我们那个一季中稻的时候也有区别，它不能重考，它是轻考分次的考考到这个脚踩下去不限你也是转蛋即可。另外在这个病害防治是个重点，它的重点防治这个一块的时候，由于它的群体比较大，所以的时候加上我们六月份的时候通常的时候有个梅雨期所以的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蚊子病啊发生比较重所以控制中这个在那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勤查试看，到添加勤查试看的时候，假如这个蚊子病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啊，这个一生病虫率达到20%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进行防治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虫害就是在6月份，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在那这几年我们天长这个在那这块的时候，我们查了一看它的这个1.22米的时候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像去年前年的时候它的这个有的这个病虫率可是达到90%，有的情况达到90%，有的病毒率可是达到80%以上80%以上。所以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22米的时候它的发生期一般是在就是这个5月20号到6月20号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时候它的卵孵高峰期一般是在5月底到6月初一直到6月20号这段时间。而且的时候我们一般一直到中稻的时候一样还在苗床上呢，大田里的时候这个时候长得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再生稻，所以它的对这个蛾子的1.22米的蛾子吸引力非常大吸引力非常大，所以蛾子造成蛾子集中产卵。所以我们在田里看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看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田块的时候看这个卵块，因为它这个时候产卵的时候一般全部产在叶茎子上面，开始刚产的时候卵块是白色的然后渐渐这个发黑发黑的时候是

0: 种民卵就要孵化了。而且现在的时候，由于它这个现在的时候，由于这个环境等因素吧，造成这个田间的蚕虫量是非常大的，并且呢，这个虫鸣它的发生之不易，所以有这个世代重叠现象。所以这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这个一代二鸣的防止。一般我们要求什么，在六月初的时候要打一次，这个在自然老这块，一般在六月初的时候要打一次，另外在20号左右的时候还要打一次，要进行二次防止。因为就是二万米的时候，它的整个发生量是比较大的啊，发生量比较大的。有时候的时候打了一次的时候不一定打住，就是说大家注意到，到六月初的时候看，一个看卵块，卵块的时候，有的时候发黑了的时候你要注意，它这个时候，过两天左右的时候它就要基本上就要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打，其实要打啊。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到20号左右的时候，你到井里看的时候。有的这个在水面的时候啊，靠着水面的时候，那个叶鞘上的啊，叶鞘上面它有发那个黄的，发黄的时候它就是枯鞘了，说明这个虫才刚刚钻进去啊，才钻进去。这个时候打也是比较好打的，但是你不能等了钻进去之后造成枯心，真正造成枯心的时候，这个二化敏的时候就防治就相对来比较难一点啊。所以真正好打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这个卵孵以后到枯鞘的时候这个阶段打还是比较好打的现在这个防治的药剂这一块呢也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多的酰胺类的，比如这个洛松苯甲酰胺甲胃炎抑制毒杀菌素制药都可以打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在那几块重点的要把这个六月份的这个二化敏要防治住这个也是减轻我们后面的这个防治的压力相对来说后面的这个二万米防治还好防治一点，就是这个六月份这个防治的是很关键的一步另外就是养分管理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看苗补肥我们现在的时候，你像我们经常搞再生稻的情况，有不少的情况都是就是这个高标改造的良田由于高标改造的良田的时候，由于这个情况地力不均衡，有的长得很好，有的长得很差，所以这块的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施肥的时候要适当的要看苗施肥，长得它差的地方我们要施一点偏阴肥，要多施一到两次偏阴肥，这是苗型快速的转化争取尽快的拿到有效的分裂为我们高产打下基础，也为我们这个再生制高产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再生稻这块的时候在六月份的时候要讲的也就是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
1: 好，那么这个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这个栽种方面，从这个品种的选择到育秧到播种到后期管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向李福军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那么天长也是咱们传统的这个水稻主产区吧？
0: 对对，
1: 天长水稻都是以什么品种为主？
0: 我们天长的水稻现在品种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尤其是优质的品种为主比如这个这个森林136有这个微量861森林861金量861这个制品种为主，包括贵宾真香稻粮油29制品种占的比例相对来比较多一点这个水稻品种这一块的时候大家也是根据茶狗这一块，相对来说我们油菜茶的这个生育时可以稍微长一点小麦茶的稍微短一点。
1: 好，那么咱们这个六月份再生稻的这个管理之后，咱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一季中稻的这个育秧和封闭除草技术，好吧？
0: 对对对，就一季到育秧的时候，这两年我们。也在这个下面跑了，也发现由于今年的这个五月份这个雨水比较多因为我们现在一季中稻育秧的时候，在我们经常 基本上大家都是集中在5月15号到20号这段时间比较多啊，基本上绝大部分就在这段时间。而这段时间的时候也下了几场雨，尤其是这个5月24号、25号，我们经常下来一场中了大雨，中了大雨。这两天也有，我们也下了不少停雷去看，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个方面就是说，就是这个，你像有的农户或者大户啊，他的雨量时间是在22号、23号，23号的时候，他雨完以后运了水以后，运了水以后的时候啊，刚好遇到24号、25号的一场大雨，所以有的这个秧苗造成秧苗这块，水气不协调，就是水流气少，有的是24号、25号下雨，有的盖屋房布的，造成什么屋房布贴在这个床面上，造成糊起来，搁床面糊里头糊起来，造成这个不透气，所以这个秧苗出苗这块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要求大家就是趁着晴好天气的时候，我们把屋房布揭掉，屋房布揭掉的时候，把这个床面晒得发白，开裂缝，开小细裂缝的时候，我们再让它透气。透气以后，因为水稻的发芽它需要温度，我们这个时候温度是够的，水分和氧气，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水分和氧气之间不协调，水流气少，水流气少这一块的时候，尤其是阴雨天，所以就是前期的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下自然阳的时候啊，我们尽量的避免就是我们要下阳了，我们后面两天我们尽量的选择晴好的天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充分的利用水稻育苗它需要高温催芽利用屋房布把这个下了秧以后的时候水分也够了，用水的水分也够了，利用两年晴好的天气利用屋房布把这个温度吹上来温度如果能保持在三十三度到35度左右的时候，把两年的芽子上来，芽子上来的时候，以后遇到不良的天气条件，比如说雨水比较多，大雨啊，下大雨这种情况，我们就苗就不发了。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下秧的时候，我们刚好运了水以后，稻谷吸满了水以后，遇到下雨，这在生产上，所以经常会出现问题，造成这个芽果长得不整齐有的部分甚至现在辣子不出苗，就是呢最主要的问题。另外这两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我们屋房布的时候尤其是昨天温度比较高，我们所以今天也看了有不少的农户的时候屋房布的时候没注意看造成什么屋房布的烧苗所以又提醒大家的时候，这个屋房布育秧的时候秧照出齐的苗以后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揭末揭布，把屋房布揭掉在傍晚的时候把屋房布揭掉运一次透水，然后及时的把水排掉这是这个减少这个屋房布烧苗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因为现在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不少大户包括农户，他不仅仅是育秧，他还做工了，做工的时候有时不注意的时候，往往中午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就能把苗烧的所以在生产上的时候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就是说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自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假如是秧龄比较长的话，秧龄比较长，我们要这个假如或者是你这个水疗就不行你这个秧龄已经超过30天甚至超过40天的时候，这个秧龄要及时的进行化控化控的时间呢，最好的时间就是在1月星到2月星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再过后的时候，这个它的化控效果就不是太好化控的药剂目前来讲一般是食药醋和毒药醋为主食药醋和毒药醋为主，但是这个用量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你1月星的时候化控的时候你用量就要少根据我们以前跟农科院做的实验跟农业老师他们做的实验，就是说在1月星我们食药醋的时候大概再用

0: 一百 ppm 啊就够了，浓度就够了。而我们到二叶青的时候，可能要弄150到200 ppm 啊，才能有控制效果。因为什么？我们制造样的时候，如果你样龄长了，加上你那个底土那个办的那个壮秧子比较肥啊，造成这个生长的秧苗长度偏长，这长于20公分的时候，我们栽的时候，往往造成割苗死苗啊。所以这个影响我们摘下效果，所以在生产上也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假如秧龄偏长的时候，我们就要化工。但是你这个秧龄，如果没超过30天，可以不化工，可以不化工。另外也看情况，你那个半肥半的多了，就是苗长底土的肥，壮秧子半的多了的时候，我们化工一下子。如果要是不是那么太多的话。可以不用化工，另外就是说，在水分管理这块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制造育秧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口号，叫做“旱雨壮秧”。就是说，我们前期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制造秧这个是叶性的时候，根系还不是那么太完善，所以水分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清天的时候，我们要就是一天上一次水，上过水之后及时的把它排掉，把它这个熨上子熨透了之后，及时把它排掉就行了啊。如果阴天的时候可以不上水啊，但是我们自然到了两叶星以后的时候啊，我们尽量的要进控水了，两叶星的时候尽量进控水，不要经常上水。正常来讲的时候，我们看中午的时候不卷叶的时候就不用上水啊，不卷叶就不用上水啊。就是通过这种干控啊，使根系长得更好，盘根盘得更好啊，所以这是这个在生产要注意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枝丹啊根系盘不好啊，跟我们水分这一块有很大的关系啊。一般来讲就是水分啊你太多了啊，经常上雨或者浇水啊，这块的时候造成就是枝丹这个根系啊长得不是那么太好，摘它的时候它这个盘根性不行啊，所以说往往这个造成漏差啊。这个另外的时候就是说，在防病治虫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一般提倡最起码要打两次啊，打两次这个防病治虫，一般是解无纺布的时候啊，结果的时候1到2天之内啊，用过水的时候。及时的进行防治，这个防治的时候我们要带一是二化敏的药，防这个二化敏的药，因为这个我们越冬的二化敏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它就是在5月底的时候啊，开始产卵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苗场上啊，要节末以后的时候啊，有时下雨下的比较早的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这个防止二化敏。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日栽前那个松架药一定要大家要打好。松架药的时候呢，一般的时候我们重点的就是防止这个二化敏、稻芝麻灰闭塞致药剂都要用了。另外就是说，包括这个稻文明的药，就是防止蚊归的药都要带上，
1: 李站长，我们来关注一个朋友的问题哈。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陆安市的一个朋友问，他说呢，他是5月3号直播的杂交水稻，5月3号，今天5月30号应该有27天了啊，
0: 27天，
1: 5月3号直播的杂交水稻，他问什么时候吃二化敏这个虫，安维菌素配沙配这个沙霜可以吗？
0: 安维菌素杀虫霜那个，他说配杀虫霜，
1: 对，
0: 阿维菌素就是配，就是阿维菌素，就是配，因为杀虫霜属于碱性农药，碱性农药的时候，它大部分这个杀虫剂啊，它有反应，因为大部分农药的时候都是酸性的，它可以用这个什么甲维炎啊，这个阿维菌素啊，甲维炎阿维菌素制药。啊，包括这个一剂毒杀菌素自己打，他如果打二化敏的时候呢，他20几天了，苗应该长好了，他应该要打的时候，应该嘛6月初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因为， 我们经常

0: 保障的时候，它是一点二毫米，暖壶，高峰期是就是5月30号到6月6号这段时间是暖壶高峰期，它最好的时候，它这个管理方法应该参照这个再生能源这块，再生能源这块，它这个如果要打的话，应该在6月5号左右吧，要打一次，最好打一次，
1: 6月5号左右，然后打它这个配方、配方可以，
0: 然后在二十几号的时候，20号左右的时候再补打一次，最好再补打一次这样子。
1: 6月5号和这个6月20号左右
0: ，20号左右
1: ，
0: 对，
1: 用药它这个配方可以吗？
0: 它的配方就是杀虫方这块的时候，可能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们倒不建议用杀虫方这块，它可以直接用那个洛松苯甲酰胺，就是四洛虫酰胺，阿维菌素制药复配的，甲维炎复配的制药都可以，包括 A 制毒杀菌素都可以，
1: 前期不建议用杀虫霜。
0: 杀虫霜的时候，要么就可以大便药可以单用，因为杀虫霜是碱性药，它又搞有些药复配的时候容易产生这个化学反应。
1: 建议他用什么？建议我来给他回复一下。
0: 用这个洛虫苯甲酰
1: 胺。建议用
0: 洛虫苯甲酰
1: 胺。绿虫
0: 苯甲酰
1: 胺。建议他用绿虫苯甲酰胺。
0: 对，这个或者是四洛虫酰胺。四洛虫酰
1: 胺。四绿。
0: 四洛虫酰
1: 胺。四绿虫酰胺。
0: 对。
1: 四氯虫酰胺。
0: 1234
1: 的四，那个氯就氯那个。
0: 那个是就是气字头那个。
1: 气字头虫酰胺。
0: 虫酰胺制药都可以。制药现在基本上都有。或者
1: 是
0: 抑制毒杀菌素。
1: 或者什么？
0: 抑制毒杀菌素。
1: 抑
0: 制。加一丙零的
1: 抑。
0: 制毒的制，
1: 抑制
0: 毒杀菌素，
1: 毒杀菌素，
0: 都可以。
1: 抑制毒杀菌素，
0: 对对对，
1: 就用这个来替代，用这个来替代杀虫霜是吧？
0: 对对，它制药呢有杀卵的作用，
1: 配那个阿维菌素，
0: 杀虫也可以杀卵，
1: 配阿维菌素是不是？
0: 对，也可以，可以配，可以单用，都可以。
1: 对，
0: 也可以单用，
1: 也可以单用。
0: 对对，都可以。
1: 好的好的，好，这个朋友您的问题我们给您回复了啊。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呢，请继续打进热线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李站长。
0: 好，行，就是说在羊年这一块的时候，反正这个总理刚才讲的就是羊年这一块。就是在这个日晒田这块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草这块的时候，大家尽量的是采取这个就是蜂蜜除草，以蜂蜜为主啊。有时候我们制糖这块的时候啊，要求2次蜂蜜不能少啊，最好进行3次蜂蜜。第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霸田的时候，田全部霸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蜂蜜和那个也这个可是才八年八号的时候，现在我们大户天堂大户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就是说八年八号的时候直接拿那个无人机飞房拿无人机，但是这个飞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周围不能有对有敏感的作物，有敏感的作物因为是敏感的作物它有伤害我们一般的时候用那个这个丁草胺和避免黄龙或者避免黄龙丙草胺避免黄龙避免黄龙是复配的药剂进行封闭是这样这块。这个是第一封，在第一封封过了以后的时候，我们要保水，大概保了2天左右2天以后的时候水落干之后，落干了以后再进行制杀药第二次蜂蜜的时候，一般是我们插下去以后，就是五天 到七天啊，这个时候进行第二次封闭啊，第二次封闭。因为我们这个自然啊，现在是我们天上的时候，基本上现在拆样的时候啊，拆过来以后，基本上天稍微露一下，稍微露一下。所以如果是大晴天，太阳比较厉害的时候啊，我们一般的时候上个泡马水，上个泡马水。前两年的时候上个泡马水，泡马水上过来之后就给它就是排掉，排掉之后的时候呢，就让这个根系尽量的长起来。一般来说的时候呢，这个前两年、后两年的时候就让它，就让它就是自然的，前面自然落干，落干了之后的时候啊，让根系长起来。根系长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由于露天，露天，这个草开始长，因为草开始长了。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第二次封闭啊，第二次封闭，第二次封闭的药剂呢，这块刚才讲的那个，这个丙草胺啊，丁草胺加丙木化龙、丙木化龙的也可以啊，但是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求是添加那个没有草，用这种方这个配方是可以的。但是假如我们田里已经有草上来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用换别的配方，或者别的配方，比如用那个五伏丙草胺加青木草酯的啊，五伏丙草胺加青木草酯的啊。它因为有草的时候，你那个损前面讲的那个丁草胺、丙草胺，它的封闭效果啊，它这个对日期的草效果就很差了，就没什么效果啊。但是我们用那个五伏丙草胺加那个青木草酯复配起来啊，进行喷雾的时候，可以起到连风带沙的作用，连风带沙的作用啊，连风带沙的作用。假如这个田里的时候，假如你自带啊。经过四五天以后啊，六天以后长得很好了，长得已经长高了啊，已经全部站起来长高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假如田里的时候，可以上水，因为田相对来比较平整，挖入盖的时候，那水不厌阳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这个丙草胺丁草胺。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田不平，田不平，就是我们尽量的采用五伏丙草胺加那个青木草酯这种药剂啊，进行配方啊，进行这个喷雾，起到连风带沙的作用啊，起到连风带沙的作用啊。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啊，请李站长的分享和介绍就到这里了，李站长啊，谢谢您啊。
0: 好，谢谢。
1: 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你们比较忙的时候，要指导农民朋友进行这个下收、下种、下管。
0: 对，
1: 谢谢您。
0: 这个时候最忙的，
1: 比较忙。好，感谢您。
0: 好，
1: 再见啊。
0: 好，谢谢。好，再见。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四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1: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1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东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15到17度，江北东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月1号的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介绍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方面的预报。30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有弱降水。31号到6月2号，全省晴天到多云。6月3号到6月5号，我省南部有一次降水过程。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30号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27到30度。6月1号到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会达到32到34度。仅4号到5号，江南气温偏低啊，略低，最高气温呢是26到29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呢，从5月30号开始，一直到6月5号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5月30号阴天转晴天，南部有小雨并见止。5月31号到6月1号以及6月2号。也就是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江淮之间呢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6月3号的天气。6月3号，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4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大别山区阴天有小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6月5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就是晴好天气了。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5月30号星期六阴天转晴天，北部有小雨并见止。5月31号周日，6月1号下周一，6月2号下周二，江淮之间啊，江南都是晴好天气。从6月3号开始，一直到6月4号、5号啊，这三天江南呢是转为阴雨天气了。具体是这样子的，6月3号星期三，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6月4号星期四，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6月5号星期五，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如果说也有这个信息需要发布，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了啊。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大家也可以关注。另外呢，通过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也可以互动进来啊。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

0: 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热线发布进来。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电话呀、微信呀发布过来的这个信息。当然，在您这个当然您在这个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也想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我们在这边呢随时接听您的电话。黄山市的向先生想要出售60多斤的手工太平猴魁茶叶，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那么他的电话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号码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睢溪县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小四轮一套，有喷管和油桶，这一套设备加在一起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

继续介绍信息，您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您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淮南的陈女士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淮南的陈女士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每周六的晚上都是我来为大家服务的，7点到8点为大家邀请的是农技专家指导农业生产，8点到9点呢是接听您的电话，接受您的这个信息，帮您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这个内容能够对您的这个农业生产和生活起到一定的这个帮助作用。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还不了解的话呢，我再给您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是直播间啊，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一个官方直播间，是帮助咱农民朋友解决农业生产上面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每天我们都会有3个半小时的对农直播节目，其中中午11点半到下午1点1个半小时的金色田园，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的2个小时农民服务台，都是给咱农民朋友做好服务工作的。寿县的方先生呢，还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还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要求最好呢能够在这个阜南县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因为这个拖拉机它是需要当面看实物，然后呢根据这个实物再面谈价格，而且在就近交易的话呢，我们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的风险。他的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市的年先生呢，还想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他这个拖拉机的斗子的规格是2米8×1米8，而且是具有自卸功能，价格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159-5526-5663，159-5526-566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呢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上蓝博望这位朋友他说，我有50000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有50000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他的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青春你好，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要这个求购小羊，想要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当前呢，正是我们省这个三夏大忙时节，咱们全省的小麦和油菜都在这个收获阶段。同时呢，进行的就是下种工作以及下管工作，所以咱们农民朋友都比较忙。也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然后确保咱们在地作物颗粒归仓，然后安全的归仓。在这个劳作之余，如果说还有时间梳理一些农业生产，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互动进来，打个电话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这个农业生产，聊一聊未来的这个打算。我们都欢迎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和我们节目沟通起来啊。来安县的傅先生呢，想要招收一个农场的工人，要求呢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农民出身，包吃住2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呢，他还要转租农庄，有鱼塘，这个农庄里面有鱼塘，还有6亩地的蓝莓园。他这个工人呢，如果说到他那地方务工的话呢，是包吃住的哈，2000块钱一个月。蓝莓园的转让价格呢，就需要这个面议了啊。电话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出售2台山芋的甩浆机，想要出售2台山芋甩浆机，售价呢是500块钱。电话呢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寿县的顾先生想要出售一台8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顾先生想要出售一台8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带拖斗，8成新，价格呢是1500块钱。还要出售一台汽油抽水机的这个机器，以及这个水泵，价格呢是400块钱。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柴油泵，300块钱。电话是177-5414-1235，177-5414-1235。固镇县的荀先生要出售一台手扶拖拉机，1700块钱。电话是138-6648-5230，138-6648-5230。怀远县的朱先生想要出售汽油三轮车，7成新，价格呢是1000块钱。电话是150-5639-9305，150-5639-9305。凤阳县的恒先生想要出售11匹的拖拉机带悬耕把，2200块钱。电话呢是178-5632-2891，178-5632-2891。蚌埠市的周先生想要出售350斤野辣菜籽，这个辣菜呢，应该就是那个有的地方叫雪菜，野辣菜，野辣菜籽，4到4.5块一斤。电话呢是188-9562-8881，188-9562-8881。桐城市的姚先生想要出售7.5马力的手扶拖拉机，15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网友果树批发黄生好这位朋友，他说呢，他是淮南寿县双门镇的，桃树嫁接的时候呢，需要订接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幺五零
5642-3140，150-5642-3140。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每周六的晚上都是我给大家进行服务的。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也能够及时看到，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及时播出的。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也就是买卖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把您要发布的这个信息啊，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黄山市的周先生想要出售一台两厢电的水泵，原价500块钱，现在呢是200块钱出售。电话呢是18855943071，18855943071。凤阳县的武先生，他有两台200马力的旋耕机，配套开沟粉碎机等等，可以这个就是帮农户干活。如果说你有一些旋田、耕地、这个翻地的这个活，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是凤阳县的啊，价格的面议，电话是17375337060，17375337060。蚌埠市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斗子，长2.8米，宽1.8米，具有自卸功能，价格是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凤阳县的胡先生想要出售饲料粉碎机喂牛羊，8成新，500块钱。电话号码是13155079164，13155079164。凤阳县板桥镇的庙先生想急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呢是40公分。电话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

巢湖市的汪先生，他有一家蛋鸡场要出租或出售，证照齐全，环保有备案，两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鸡左右，自动化设备也是一应俱全，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富南县的陈先生，他要购买一台小四轮，最好是在富南县附近。电话呢是1555846584，1555846584。肥东县的宁先生想要出售两台水泵，6寸的口径，每台呢还带60米长的水管，用的是三相电，1500块钱一台。电话是1735605036。1735605036。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929306，1585929306。遂溪县的孙先生要出售四轮拖拉机和喷灌机，同时配有300米的水管以及油桶一个，这些东西打包价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如果说您是一位普通的农民朋友，想购买或者是出售二手的农业生产资料，比如说这个拖拉机啊、电线杆，这个二手的塑料大棚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室，我们给您免费发布。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8，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发布。公众号和视频号呢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你想发布的信息通过留言或者是私信的方式都可以，我都能够看到。我在节目当中会为您进行及时播出的。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啊，来自肥东县的严先生，你好。
1: 啊，
0: 严
1: 谢
0: 先
1: 谢
0: 生，
1: 啊。
0: 严先生您好，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再重新跟我说一下。
1: 通过留
2: 好，
1: 言或者是
0: 你
1: 我有
0: 讲，
1: 30只老鹅没？
0: 30只老鹅，
1: 对，
0: 有多重？
1: 有10斤多重一个。
0: 30只鹅，这个有10斤重。
1: 有10斤多重，有20只老公鸡没？有10个月的。
0: 好，咱们慢慢说，你这个鹅大概多少钱一斤？
1: 20块钱一斤，买多少的，也买的小的。
0: 啊，买多的还可以便宜。那鸡，那个还有多少鸡？
1: 有50只老公鸡，
0: 50只老公鸡。
1: 有10个月的，
0: 10个月就叫老公鸡了吗？
1: 对，
0: 多少钱一斤？
1: 买闽南，也买的闽南，
0: 好，电话号码说一下，快点。
1: 183-2007，
0: 好，多少？
1: 幺八三，
0: 啊，
1: 2607，
0: 2607，
1: 8748，
0: 八七四八。好的，一会儿见啊，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0: 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八点到九点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说您想发布的话呢，可以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发布。直播室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打这个电话直接发布非常方便。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留言的方式。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的名称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您在微信上面搜索过之后就能够添加关注了，然后把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完整的发布出来。这个完整的发布出来就是说一定要是有效信息，比如说你想买卖什么东西，有多少的量，价格是多少，联系电话是多少，这些东西就叫做有效信息。尤其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买卖什么东西和电话，那这两条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其他的不完善，人家还可以打您的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了解。如果说都不说买卖什么东西，也没有留意联系电话，那您这个信息肯定就是不完整了，没有效。刚刚呢，这位肥东的严先生他说呢，他有30只老鹅，每一只呢大概10斤重，20块钱一斤要出售。另外呢，还有50只老公鸡。他说呢，老公鸡已经有10个月了。我说10个月就算老公鸡吗？他说算，啊，10个月的老公鸡19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

太和县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电话号码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购买一台小四轮，要求最好是在富南县附近。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肥东的宁先生要出售两台水泵，出售两台水泵，6寸的口径，每台呢还带60米的水管，用的是3箱电，价格呢是1500块钱。电话号码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肥东的听众想要出售一台22马力的手扶旋耕机，24年购买的，电话号码呢是这个181-1964-8256。181-1964-8256。长丰县的顾先生想要出售4000棵甘蔗苗，出售4000棵甘蔗苗，1块钱一棵。电话呢是153-9510-4983，153-9510-4983。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啊，最好是在富南县附近。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凤阳县的胡先生要出售饲料粉碎机，用来喂牛羊，有80新，500块钱。电话号码是131-5507-9164，131-5507-9164。全椒县的徐先生，他的水库旁有340亩的农田要转让，稻麦2季的，水电路3通。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旋耕机。全椒县的徐先生，水库旁340亩的农田要转让，稻麦2季。

是电路三通。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悬更机，电话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蚌埠市的文先生想要出售一棵银杏树，直径呢是20公分，树高6米，电话号码是151-5527-6044，151-5527-6044。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号码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遂新县的孙先生，他要出售4轮拖拉机和喷灌机，还有300米长的这个水管，以及油桶一个，这些东西总共在一起打包价5000块钱。电话号码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寿县的王先生要出售40棵枣子树，大的是60块钱一棵，小的10块钱一棵。电话是178-5696-5392，178-5696-5392。巢湖市的汪先生，他的蛋鸡场要出租或者是出售，目前证照齐全，也环保呢也是有备案的，共有2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鸡，自动化设备也是一应俱全，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我们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如果说我们城市的消费者朋友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从农民朋友手上购买到这个纯正的农特产品啊，农产品也可以发布过来您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咱们今年的这个小麦，已经在陆续收获了，油菜呢很多地方也已经收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有新的面粉啊，新的小麦打的面粉，新的菜籽油榨的这个新的菜籽大的榨的这个菜籽油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从农民手上买，尤其是咱们以前在农村生活的，后来因为工作啊各种原因迁到城市了，但是呢对农村的那种土特产品还是比较有感情，想品尝到以前的这个味道，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这样的一些需求。好，稍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听首歌啊，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不影响您打电话。我们节目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8:55结束之前，您都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我来随时接听。

好，我们视频号上这位朋友问，长丰县目前新卖多少钱一斤？我刚才给您查了一个资料哈，截止到5月30号，也就是今天，长丰县的新卖，水分在12%到33%，12%到13%之间的普通白麦的价格是这样的啊，地头价就是两点开秤，大概是1.22到1.23一斤。那么贸易商和粮库的收购价呢，是在1.23到1.25之间。优质麦就是什么是优质麦呢？就是这个容重比较高，然后也没有芽，没有发芽的，这个价格呢是在1.26到1.28之间。给您参考一下，目前安徽省的小麦收购均价是每斤1.21分8，这个价格呢是在5月19号到5月25号之间的这个均价。长丰的这个价格呢是略高于全省平均价的。好，这是给您搜到的一个信息，供您参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是星期六啊，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呢，是给您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德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出售一台东方红1404的，这是旋耕机还是什么？1404的，感觉像收割机。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另外有一位叫江浩的朋友，这个应该是阜阳市阜南县的，他想要求购荒山以及荒废的丘陵地，希望能够合作共赢。他的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好，我们继续发布信息。如果您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现在还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不一样的天空这个朋友呢，他是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的向先生，他说呢家中有极品的猴魁，想要出售。那么电话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好，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以及打进热线的方式发布的这个信息啊。长丰县皂甲乡双峰社区的紫涛种植家庭农场，发布信息，他说有土地想对外转让。那么他的电话呢是199-6503-2313，199-6503-2313。

此人以顿这个朋友，他说呢，他是一个农场的负责人，想要招收两名工人，要求呢是长期工，年龄在65周岁以下，可以是夫妻，有种植养殖经验的，更好。要求踏实、本分、干净，待遇呢是管吃住、独立的宿舍，还有空调、卫生间、淋浴等等。男工的话呢是130一天，女工是80块钱一天。如果说您具备管理和养殖种植技术的，那么这个待遇还可以协商。意思就是说，您有技术的话，待遇还可以提高。电话是13095516878。13095516878。长丰县水家湖镇的周先生想要出售50只下蛋鸡，想要出售50只下蛋鸡。那么他的电话呢是151-5606-3584，151-5606-3584。好，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发布过来啊。泗县的姚先生想要求购一亩地的，这个打瓜瓜子，就是打瓜，就像是那种西瓜，但是也是用来做炒货用，但不是西瓜。他的电话呢是1395688-5993，1395688-5993。肥东的宁先生想要出售2台水泵，6寸的口径，每台呢带60米的水管，用3箱电。1500块钱一台，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泗县的胡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录音机，泗县的胡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录音机，电话呢是158-5621-8011，158-5621-8011。阜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他说呢最好是在阜南县附近，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凤阳县的胡先生想要出售一个饲料粉碎机，这个饲料粉碎机呢是用来喂牛羊的，粉碎牛羊饲料的，目前还有8成新，500块钱。电话是131-5507-9164，131-5507-9164。全椒县的徐先生，他说呢，水库旁有340亩地的农田，想要转包，是倒卖2季的那种，水电路3通。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东方红1004旋耕机，电话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六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淮北虽

寿县的王先生要出售40棵的枣子树，大的是60块钱一棵，小的10块钱一棵。电话1785692-5392，1785692-5396。巢湖市的汪先生，他有一个蛋鸡场要出租或出售，证照齐全，环保有备案。一共是2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鸡左右，自动化设备一应俱全，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价格面议。电话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凤阳县板桥镇的听众想要急售3棵金钱榆树，直径是40公分，电话呢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蚌埠市的文先生还要出售一棵银杏树，直径是20公分，树高6米，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515527-6044，1515527-604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呢，是给大家在后面一个小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啊，也有朋友打热线。我们呢，主要发布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听众朋友通过微信以及电话发布的这个信息。如果说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没能够发布进来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您都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公众号和视频号上呢，在这个平时也可以留言，留言过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也会把您这些信息啊，再重新编辑到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再给您重新发布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是我们安徽省三下大忙时节，夏收、夏种、夏管啊，农民朋友应该都在忙着抢收、抢种以及做好田间管理呢。所以呢，最近的这个电话呢不是很多。如果说您已经农忙结束了，或者是也在农忙过程当中也想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每天中午的11:30到1:00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和每天晚上的7:00到9:00的农民服务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专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答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些问题。

0: 突然的
1: 好，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快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

0: 弱，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7: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8: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9: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为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去了解到的是口气问题根源不只是在口腔。名医座谈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朱莹做客到直播间。那朱主任呢，今天会给我们来介绍到的是别等蛀牙疼了才看医生，儿童护牙从出生开始。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嘉宾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啊。日常在交谈的时候，清新的口气其实是可以让人心情很愉悦的，而难闻的口气呢，可能就会不仅带来社交的窘迫，更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预警信号。所以大家千万别不在意啊，觉得这口腔难闻跟我不在意就没什么关系，其实它可能还提醒大家在身体的健康方面会有些许的隐患。生活当中其实存在口气问题的人并不少啊，有一组数据说大约是占了25%左右，而这个小小的异味让很多人也是饱受困扰。全面认清成因啊，分清楚类型，找准根源，才能够科学的去摆脱到这个烦恼，守住到口腔健康与身心的安稳。当然大家其实也不了解，就是口腔啊，它的这个口臭也分真假，还有人会存在着幻觉。真性的口臭呢，是指明显且超出了社会可接受范围的口腔异味，又细分为像生理性的口臭还有病理性的口臭。那病理性的口臭呢，又分为啊口内性口臭和口外性口臭。而有关的数据也显示和表明，80%到90%的口臭其实它是口腔因素所导致的啊。那么假性的口臭呢，就是患者坚信自己存在着口臭的症状，但是其他人可能并没有察觉到。口臭的恐惧症呢，则是指患者在确诊还有呢治疗后

0: 我们建议大家是要及时的干预。接下来会说几个因素啊，我们各位去自己自查一下这些可能会导致到口气问题的原因。第一种就是饮食习惯了，比如说你要经常吃这个蒜啊、葱啊、韭菜、榴莲、洋葱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那么可能就会让你的口气啊不是那么的清新。第二种就是唾液的分泌减少，比如说年老或者是饮水量过少啊，或者罹患这个干燥综合征等等，可能会导致到唾液腺的分泌减少啊，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口部的清新问题了。第三就是不良习惯，像饮酒啊还有抽烟啊，这个就毋庸置疑了。许多抽烟人士一张口就能闻到一股烟臭的味道啊，大多数的女性应该是不习惯的，所以如果说为了自己和家人，其实我们吸烟的一些大多数的男性朋友还是尽量的少抽或者是不抽烟啊。那么喝酒也是会导致一些异味的副产物的产生，还可能继发就是唾液分泌减少和口干症。所以吸烟啊、喝酒啊，这些真的对身体啊有害无一利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少做为妙。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口腔问题。不良的口腔卫生习惯可以导致到口臭。我们的舌背具有复杂的这个乳头状结构，容易去积聚细菌。所以呢，其实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口腔的卫生习惯如果说没有养好的话啊，像有一些问题，这个牙菌斑呐、啊，包括口腔溃疡啊、口腔肿瘤啊、牙龈炎呐、还有没有规律的、没有清洁规律的这种异齿啊，也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口部的气味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除此之外，有没有想过耳鼻喉科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像这个扁桃体啊，会因为感染导致化脓，还会隐藏一些就是残留残渣，形成这个扁桃体结石，其实这个也是口臭的来源之一啊。像这个鼻窦炎呐、鼻炎呐、咽喉炎呐，这样的局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分泌物，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口部的清新。消化系统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可能也会引起口臭。所以如果说大家这个口部气味不是很清新的话，有人就会说是不是消化系统有问题啊，我们在体检当中也可以去做一些检查。那么这个检查很简单啊，就是吹气的一些检查，就能够让大家知道我有没有感染到幽门螺旋杆菌啊。那么第七点呢，就是其他的全身性的疾病了，像这个糖尿病啊、慢性的肾功能衰竭啊，这些呢可能也都会引起到我们口部的一些气味的问题。所以其实口部气味如果说有且比较严重的话，不光光是口部的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其他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啊，或者说可能会显示到大家有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排查的。当然还有像药物的因素，如果说大家在吃一些药物啊，像这个甲硝唑啊，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抑酸剂呀、抗抑郁的药啊，这些可能也会引发到一些口臭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我们在吃药的时候看到说明书，说明书上也会给出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所以了解到常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措施的干预了。那么比如说避免这个刺激性气味的食物，避免暴饮暴食，增加到新鲜果蔬的摄入，还有呢就是戒酒啊、戒烟。我说的是限制的限，没有说一定要戒，当然更好是戒啊。如果戒不掉，限制少抽为妙，还有适量的多饮水去保持到口腔的湿润，规范的去刷牙，使用牙线，使用这个漱口水。其实我最近就发现这个漱口水真的是大有帮助，所以也囤了几瓶啊。就如果说有抽烟呐、那个吸烟呐、包括喝酒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去准备一些漱口水啊，定期的去洗牙啊，这个洗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否则时间长了牙结石啊，包括到牙科就诊的时候，请医生去治疗口腔的疾病，积极的去治疗导致口臭的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笑的时候露出你洁白的啊整齐的牙齿，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以后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是你现在不把牙齿去保护好，到年老的时候可能很多美食吃不了，这个就不说了，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大有影响。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朱莹，给大家来介绍到别等蛀牙疼了才看医生，儿童护牙要从出生开始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关乎到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家长朋友也要认真听讲，就是这个是儿童口腔健康的一个保健课。那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就是坏了也不用管，结果呢孩子小小年纪就会有蛀牙牙疼啊，包括影响吃饭营养吸收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讲到这些问题。非常欢迎您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来自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朱莹医生。今天来到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关于儿童口腔健康的知识。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去聊一聊这个儿童口腔健康的一些知识，因为这个牙齿嘛得从小来保护好。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坏了也不用管，这个观点对吗？为什么说口腔保健我们要从出生开始就要保健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的门诊工作中呢，经常你遇到就是一些家长带孩子来看，多半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的牙齿呢有了一个洞，孩子呢觉得吃饭的时候呢食物嵌塞在这个牙齿里面不舒服，或者是有疼痛，所以来看了。那么很多家长看完过以后呢会有一个误区，就说反正这个牙要不要换呀，如果要换的话我们就不补了，因为担心这个补牙呢对孩子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心理阴影，害怕孩子受罪。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牙齿的龋坏并不仅仅是我们牙齿上的一个黑点，它虽然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它会更换，但是如果在它没有更换之前你对它的龋坏放任不管的话，它还是会对我们造成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影响孩子的一些这个口腔健康，甚至是一些生长发育。那么现在很多家长都很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健康，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生一生的话呢是有两副牙齿的，一副呢是乳牙，一副是恒牙。那么从我们出生开始六个月起，一直到我们这个学龄阶段12到13岁左右的话呢，我们会完成乳牙的萌出，一直到乳牙退落，恒牙的萌出，这是结束。那么到13岁年龄左右以后呢，可能有一些人还会再萌出智齿，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磨牙。那么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乳牙是有20颗的，而恒牙呢是有28颗的。恒牙的牙胚在哪里呢？它是在于我们乳牙牙胚的下方。那么当恒牙到了一定的年龄要萌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向上萌出的力量，随着我们乳牙牙根的吸收，恒牙就会慢慢的萌出。但是当这个恒牙还没有到达了我们要萌出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乳牙发生了严重的龋坏，造成了一些炎症，慢性或急性的炎症，那么会影响这个恒牙牙胚的发育，比如说我们的发育过晚啊，或者是我们的恒牙迟迟不萌出了啊，或者是恒牙的形态异常，甚至呢会造成一些这个牙齿呢需要拔除。那么有的小朋友来了过以后很可惜，这些牙齿呢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我们的修补了啊，只有面临拔除的这一项。那么拔除过以后新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新的恒牙还没有萌出，旁边的牙齿就会慢慢的攻占这个缺牙的位置。

0: 感觉到疼痛或者不舒服，他会选择性的放弃用这一侧去吃饭，用另外一侧比较好的去吃。长时间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牙齿怎么样呢？就是一侧是健侧，使用过度，那么另外一侧呢，变成了废弃侧。啊，口腔卫生比较差，大量的食物残渣啊，残留在这个废弃侧里，同时呢，还会导致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异常，一边脸显得比较肌肉比较发达一点，一边呢肌肉要萎缩，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大小脸。哎，有些家长一看来了说，哎，我的孩子怎么脸一边大一边小不对称？那么这个龋齿也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孩子因为牙齿不好用。他会首选一些比较松软的食物，那么造成他的营养不均衡，啊，饮食的没有多样化呢，会导致我们的乳牙脱落呢更加的这个困难，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一个什么呢？营养吸收和生长发育受到限制，有一些孩子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生长发育的迟缓，所以他的一个龋坏啊，它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它是牵涉到我们全身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在孩子可以配合的情况下呢，尽早的对龋齿进行一个治疗。
1: 所以刚才周主任讲的也是非常的全面，给大家来介绍到整个的一个大循环的影响，而不是说我的乳牙坏了，只是乳牙的问题，对于孩子的这种生长，最后的发育也是有影响的，包括习惯，大到他的面部发育也是有影响啊。那牙齿萌出之前，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就第一颗牙长出来以后，就要刷牙吗？
0: 是的，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是建议的。WHO 提出的呢，乳牙一旦萌出过以后呢，家长就应该为它进行清洁。那么，有的家长会很疑惑，孩子这么小，怎么刷呢？牙刷只刷那一颗牙齿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一般在6个月左右的话，会有第一颗乳牙的萌出。那么，一直到2岁半到3岁的时候呢，会完全萌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婴儿呢，会用我们的这个牙床和我们的舌头呢，去感知所有的物体啊，包括我们的口腔呀，一些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将这个细菌呢带入口腔。那么家长这个时候要做的呢，是帮他做好第一道防卫线的这个防护啊。大家都说病从口入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建议家长呢用纱布、软纱布缠绕在家长的这个手指上，或者是呢，我们现在啊条件更好了，有指套刷。套在我们的手指上，对孩子的牙齿进行清洁，蘸温水进行清洁，对牙床呢也进行一个按摩，哎，刺激牙床，刺激牙齿的萌出，这个对孩子的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要提出呢，因为孩子的抵抗力比较差，所以家长在为孩子进行这个清理之前呢，一定要用7步吸收法，把自己的手要洗干净啊，然后再为孩子去进行清洁他的牙床呀、颚部呀，包括舌背，每天呢至少要清洁一次啊，这样呢让孩子在口腔卫生能保持很好的情况下呢，他也能够适应一个早早的这个口腔这个护理的一个习惯啊，对于他以后牙齿萌出过以后啊，他有这个口腔健康意识啊，他愿意被动刷牙和为自己以后自主刷牙，他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1: 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去注意的，因为孩子小，他可能不懂。但是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做好他的监护人的同时，把他的卫生习惯做好，这个就很重要啊。那0到6岁的孩子，为什么说一定是要由家长帮着刷牙？孩子3、4岁不也会刷了吗？自己刷不行吗？
0: 家长回想一下，在自己家孩子3到4岁刷牙的时候，是不是拿这个牙刷站在水池边？10秒钟就结束了这一场刷牙。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求呢，我们一天呢要早晚各刷2次牙，一次呢要2分钟，而且要采用正确的刷牙方式。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他的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个发育呢尚未完成，注意力呢的发育呢也没有那么好，他不可能做到哎在那里能留2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工作细致的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家长先从帮助他刷牙转变到他督促刷牙，然后一直到学龄儿童进行独立刷牙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呢就进行了一个就是自己刷，那么自己刷的结果可能是刷不干净，然后导致了龋齿的发生。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家长呢采用一个协助的方式，在第一次然后前期然后进行什么呢，面对面的方式帮助他刷牙，那么一边刷一边对于幼儿园的孩子呢，要教育他这个刷牙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给他留下一个印象。然后呢，顺便刷完过以后呢，大家一起去检查一下，啊，这个刷牙的方式，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刷干净？那么 我呢，平时跟会跟我。

0: 的患者说，哎，让家长挑一个2分钟左右孩子最爱听的音乐，在刷牙的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么刷牙结束了，音乐也结束了，给孩子培养一个这个时间观念。那么孩子以后刷牙说，哦，我的刷牙时间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可以刷完。慢慢的到他自己刷牙的时候，他也会形成一个这个时间观念。那么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辅助，比如说沙漏，时间沙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帮助孩子更主观的去进行这个时间的判断，2分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很多家长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技巧，帮助孩子把这个牙齿给刷干净。
1: 其实方法很多，但是就是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刷牙要刷满2分钟，而不是为了刷牙而去刷牙。
0: 对，
1: 就可能会有的人说，我刷了，但是我的效果没有达到，那是跟没刷也是一样的。
0: 对，就是刷就要刷有效的刷牙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既然刷牙了，是不是说就不用去做这个口腔检查了？好像也是个误区。我认真刷牙了，但现在很多家长的意识也是挺好的啊，会定期带孩子去做口腔的检查。大概我们建议多久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为什么说儿童是口腔保健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儿童尤其是乳牙期的时候呢，他的牙齿的发育度呢，矿化度是较低的，所以他更容易就是牙齿发生龋坏。我们大家知道，口腔的温度是偏高的，它比较又是潮湿的，所以它比较适合细菌的一个滋生啊。大家都说口腔是一个有菌环境，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牙齿的龋坏一般是由细菌加糖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发酵，产酸，对我们的牙齿进行了一个腐蚀，最后产生了这个牙齿不可逆的一个损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细菌就造成了我们的什么呢？牙菌斑啊，包括食物残渣产生的一些这些这个菌斑，会造成菌斑的一个堆积，然后与儿童的这个口腔内的这个糖产生了一个这个双核作用，然后造成了它的龋坏。那么儿童呢，他在小时候呢，食用的食物呢多以甜食，比如说牛奶，牛奶里面含有乳糖，小朋友都喜欢吃糖，然后呢，甜食和一些松软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呢会造成我们的食物软垢更容易聚集，然后会双向作用下呢，我们的牙齿发生龋坏会更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是高危人群的这个发生之一。同时呢，小孩子小，他的一个意识安全意识较差啊，我们经常在急诊班的时候，发现一些孩子，因为这个放学路上你推我搡，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门牙磕着了，所以呢，这一类的发生率呢就比较高。包括他们在做游戏、跑步的时候啊，防护意识较差，造成了一个牙外伤。这些上述的原因呢，都是孩子的牙齿容易发生就是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归纳在了这类人群里面。那么一般来说呢嘛，我们是建议孩子呢，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啊，一般我会对我的患者说，那如果你非常重视你的口腔卫生，那么寒假和暑假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孩子呢既不用频繁的请假啊，可以在假期把这个口腔问题给解决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发现我们的孩子，第一个口腔卫生好不好，我们的牙齿发育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龋坏，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面部发育、骨骼发育有没有牙齿的错颌畸形发生啊？我们也可以更早的，比如说去发现，或者是去帮助他过早的预防一些，更早的预防一下会更好。但是这些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孩子龋齿非常多的孩子，那我们建议你最好是3个月左右的话就复查一次，因为他的龋坏率比较高，那么他的变化也会比较大，我们要就是密切的随访比较好一点。
1: 还是看孩子的个体情况
0: 对，
1: 啊，
0: 因人而异吧。
1: 因人而异。如果说牙齿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空间环境是很好的话，我们时间稍微延长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孩子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有哪几种？就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呢？
0: 最常见的我觉得应该是龋齿和乳牙滞留吧。龋齿嘛，大家都知道，孩子说我的牙齿塞食物，或者是家长帮他刷牙的时候说呀，你的牙齿里怎么有一个黑黑的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有些孩子啊，半夜说妈妈我牙痛，然后痛得睡不着觉，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通过我们的检查发现，哦，牙齿也发生了龋坏。那么还有一类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乳牙滞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哎呀，这个孩子长了双排牙。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乳牙还没有脱落，但是恒牙呢，它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我要换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存在了新老都存在交替的这个过程。那个这些我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还有说牙龈炎，家长说呀，牙。

0: 医生，你看他的牙齿上面怎么黑黑的有点，然后牙龈呢经常也容易红红的、肿肿的，有的还会出血，啊，这也是我们常见的。还有一些就是牙外伤，这个比较容易被发现，那孩子磕着碰着了，啊，还有就是牙裂不齐。现在的家长可能对牙裂不齐的关注度更高，啊，我经常也遇到孩子家长来说，医生，你看我的这个孩子牙齿有点翘，或者是我觉得他的嘴巴是不是有一点。反颌地包天啊，是不是有一点腺样体面容啊？我发现现在的家长这个知识面也很广，啊，这说明大家对口腔意识儿童的都在逐步的在加强。那么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喜欢缩手指，啊，吮指，喜欢把我们的这个大拇手指啊，不停地放在我们的上颚里面顶着去吸吮，还有一些什么呢？喜欢去伸下唇、咬上唇这些坏毛病，这都是家长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些问题。
1: 就是在这些问题当中，如果说超过了一定年龄还在做，比如说您说到这个吸吮手指，可能小宝宝他会去做这
0: 对，
1: 个，
0: 他探知，比如说他，1岁半、2岁还在做这个事情，那你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你可能就要去纠正他了。
1: 要及时的去干预
0: 对，
1: 一
0: 而且
1: 下
0: 这
1: 了。
0: 个需要家长付出很大的耐心去纠正，因为孩子越大越不好纠正，习惯一旦养成过以后，他会在就是无意识的去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因为我深有体会，我的孩子就是喜欢习惯性的吮指啊。当时查书上说的是，可能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一点
0: 对。
1: 啊，没有太在意，所以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后来也是花了很。

0: 化度已经下降了，
1: 嗯，
0: 你的牙釉质已经被细菌和糖的腐蚀下开始这个最坚硬的，大家都知道釉质是我们人类最坚硬的这个组织之一，对吧？
1: 嗯，
0: 已经要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白斑呀，这个黑缝呀，这个黄褐色的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不去关注它，那么有些孩子他会出现什么呢？就觉得牙齿有点龋坏，他并不会觉得他是龋坏，他只会觉得他吃东西的时候有冷热敏感的感觉，或者是有的小朋友说我在吃酸甜类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有一点痛，但是这个疼痛呢，在数秒或者数分钟过以后呢，他一过性的又过去了。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说我塞食物或者我喝冷水有点痛，其实里面已经有龋动了，这就代表了他们在不同阶段的一个龋坏的一个龋病的一个进程。
1: 嗯，
0: 它是由表面不光滑到慢慢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到慢慢的我们就是人体感觉已经有了本体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龋病从浅到深的一个发病，这就是我们一个早期信号到我们的发病阶段的一个信号。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到一定的阶段，如果我们还没有去关注它，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会立刻就被孩子告知了，哎，我的牙齿痛得很厉害，
1: 嗯，
0: 他就会非常急切的要来就诊了。但是一些细心的家长呢，他在早期通过孩子的刷牙和或者定期的口腔检查呢，他是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的。早期我们用一些这个矿化呀，再矿化的一些手段啊，或者是早早的去一个早期充填呢，就可以把这个小问题给解决了。
1: 对，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变成大问题。
0: 哎，对对对，
1: 嗯，变成大问题的话，可能花的代价或者是效果就远远不如早期、啊。
0: 而且孩子受的罪也要更大一点。
1: 嗯嗯，那么像牙龈炎、还有牙裂不齐、牙齿外伤，嗯，不良习惯，就您在临床上看到会不会各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呢？
0: 牙龈炎我觉得小朋友里面我遇到最多的就是刷牙不干净，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经常性深入到学校里面去进行一个健康，就是每次说我们要做科普，我们都会把正确的刷牙方式放在里面去说、因为其实有效的刷牙是口腔健康保持的第一要素。然后呢，孩子呢因为口腔卫生不好，大量的食物残渣聚集在了这个牙龈周围，导致了这个菌斑的形成。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很差，过以后口腔有异味，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牙龈有出血、有些家长说他的牙龈很红很肿，一刷就出血，越出血我越不敢刷。
1: 嗯嗯。
0: 那么其实我们来了过以后，医生呢会首先去判断一下牙龈出血的原因，首选我们肯定是看口腔卫生如何，其次我们就会排查有没有一些血液性的疾病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白血病、血小板减少呀，这样的疾病也会造成我们的牙龈出血。再次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道出血，
1: 嗯，
0: 它也可能造成这个我们的牙龈，就是口腔出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判断这个血的来源出现于哪里。如果它是来源于我们的牙龈，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口腔卫生不好，那我们会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极个别的孩子因为他的口腔卫生特别不好，长期的不好，导致了有一定的菌斑和结石，那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清除掉。那么至于我们说的这个常见的像乳牙滞留呢，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乳牙滞留的乳牙拔掉。
1: 嗯，
0: 那么拔掉过的以后呢，然后我们会观察这个恒牙的萌出。这个时候临床上会有一些孩子的家长说呀，我心疼孩子，要么我们等一等再拔。这里我要提出的是，我们的乳牙如果等到恒牙完全萌出过以后再去拔乳牙，它的效果是要远远打折的，要打折的、我们是建议在恒牙没有完全萌出的时候就将对应的乳牙去拔出、把这个位置留给正确的恒牙让它去萌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多半还是因为孩子的饮食结构过于精细化造成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接触到我的一个朋友啊，他们家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早晨还在只吃米糊。
1: 哦，
0: 那么这种大家想一想，这个口腔饮食太精细化以后，它的牙齿，我们都说我们门牙是使用切割的这个功能、我们尖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虎牙是撕扯食物，然后呢磨牙呢我们是研磨食物，把食物研磨细过以后然后再进入消化道，三个功能我们是分工合作才能将食物精细的进入我们的消化道进行一个这个营养的吸收。那么过于精细化过以后，我们的乳牙牙根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吸收，颌骨的发育也受刺激、所以就进而带来了我们这个乳牙滞留的问题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牙裂不齐，这个多半一个跟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饮食过于精细化有关，另外一个还跟我们的不良习惯有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牙外伤。

0: 那么对于牙外伤，首要的选择就是我们及时就诊，啊，越早就诊越好。因为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一个牙外伤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和一个它的愈后效果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呢，它是具有纠纷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及早就诊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 朱主任刚刚说到这个纠纷，就是小孩小的时候，万一在学校里面有一些问题，
0: 对，
1: 你不提前去判定到底牙有没有问题，到事后再去说，可能别人也会觉得你怎么能证明就是我们家孩子弄的啊？
0: 对，
1: 这个就会有纠
0: 其实
1: 纷。
0: 从医生来说，我们不希望任何一方产生矛盾，但是呢，就是一些牙外伤，它确实会造成就是成年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包括还有一些车祸，甚至有些孩子是自己摔的，但是家长没有去引起重视，啊，我们也有这种病人来了过以后说，哎，我的前牙长了一个囊肿在骨头里，那么住院病史，发现这个牙齿其实已经坏死了，那么很多年以前他可能会有这个牙外伤的病史，只是当时他没有给予一个重视。
1: 所以，如果说牙有外伤，表现出来状的还是比较重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到我们的牙科诊所去请牙医来去判
0: 对，
1: 定
0: 我们，比如说我们医院会告诉你啊，你这个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如果这个牙齿现在没有大碍，我们建议你多久去复查一次，然后一直到它度过这个危险期，然后才算这个诊疗结束，这样是比较一个安全的做法。
1: 因为医生要看，通过有的时候通过仪器看我们的牙龈有没有受到伤害，
0: 对，
1: 是
0: 包括我
1: 吧？
0: 们的牙根有没有折断，对，牙周膜有没有增宽，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有没有变化，这个都是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
1: 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家长最头疼的还有就是刷牙问题，很多孩子都比较抗拒刷牙，刷不干净啊，就正确的刷牙工具和用量到底是什么呢？
0: 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也头疼。我的孩子刷牙一开始也不认真，我也需要每天在旁边看着他刷。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其实建议呢，就是牙刷的毛呢要软硬适中，啊，因为现在其实孩子很幸福。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条件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也好，物资也充盈了，所以我们的牙刷现在是分阶段的，大家去超市可以看。啊，婴幼儿的牙刷跟3到6岁、6到12岁这种牙刷和成人牙刷的牙刷头和牙刷形态不太一样，所以这也给了我们家长更好的选择，更多的选择。那么软硬适中的这个牙刷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呢，就是你要定期更换啊，当这个牙刷毛呢要变形，以前我们都说3个月一换，但是这个是不是金标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要看你的牙刷毛有没有变，因为每个人刷牙的方式。哎，还有他的牙齿不整齐，他的磨耗度以及他刷牙的力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牙刷的这个更换要根据于你个人来而言，你要定期观察。那么其次呢，我们的牙刷呢，在刷完过以后呢，有些家长习惯性的呢，就把它头朝下，就往水杯里一放。那么这种做法呢，也是错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呢，是要把牙刷毛往上放，头朝上放。为什么呢？因为潮湿的牙刷会滋生细菌，我们是建议牙刷要定期尽量的保持干燥，这样是最好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大家就在想了，我们用什么刷牙方式？其实现在主流的方式呢，除了大家都了解的巴氏刷牙法，还有圆弧刷牙法。那很多家长说圆弧刷牙法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圆弧刷牙法呢，一般主要适用于3到6岁的幼儿园的孩子，他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啊，他的配合力差。如果你用这个巴氏刷牙法呢，他可能不能配合，他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呢，他使用圆弧刷牙法，早晚各一次，每次2分钟，让孩子呢把牙齿闭上，然后呢，我用牙刷置于上下牙的这个咬合处，然后呢，进行一个转圈的连续圆弧的刷牙法，然后呢，不遗漏我们的牙缝和牙边缘，在家长的这个辅助或帮助下，然后进行刷牙。这个时候家长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用暴力去刷牙，这样会让孩子的牙龈呢产生损伤。一旦产生疼痛过以后呢，一个呢是造成了损伤，另外一个呢孩子会抗拒刷牙，他会把刷牙变成一种很痛苦的事情，觉得妈妈一给我刷牙我就很痛，久而久之呢，一到刷牙呢他就不想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呢，就是我们要每一颗牙都要逐步刷。啊，一般我们建议呢，无论你是圆弧刷牙还是巴氏刷牙，我们都是采用右上到左上到左下再到右下的这个顺序去刷。那么对于6岁以上的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一个巴氏刷牙法。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呢，把牙刷毛呢呈45度角，啊，轻压在我们的这个牙齿和牙缝之间， 啊，让我们的牙刷毛的顶端呢，轻轻的嵌入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牙龈这个齿龈缝下面，然后两到三组牙齿呢为一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水平颤动过以后的浮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每一次浮刷两到三颗牙齿过以后呢，我们一个象限一定要记住，要覆盖上上一组的一颗牙齿
1: 哦，
0: 哎，这样才能做到不遗漏。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刷牙呢要面面俱到。
1: 嗯，
0: 啊，我们刷牙不是只刷门面工程，有病人来了过以后，我们一看呀，门牙特别干净，但是里面的牙齿呢，口腔卫生就欠佳。我们是从前向后，包括我们门牙的这个内侧。哎，我们也要刷，把牙刷竖起来往里面刷。还有什么呢？我们四个区域啊，我们四个区域最后一颗大牙的内侧，我们也要刷干净。包括我吃饭的这个颌面，我们要来回给它刷啊。我们用于研磨食物的这个面啊，这个面的话呢，它有一些发育沟在上面，非常容易嵌塞食物，小朋友，所以我们也是要给它刷干净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出生六个月到这个三岁的儿童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牙齿萌出过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含氟牙膏去进行一个这个刷牙。那么一般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用低氟牙刷啊。其实超市也有现在的儿童牙膏，我去超市也仔细研究过，他们的氟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从低龄儿童呢到高龄儿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过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刷牙吞咽功能不太好。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印象，哎，你跟小朋友说你漱漱口，小朋友说好，
1: 喝下去了
0: 、嗯、对。所以一般呢，这个时候呢，我一般会建议家长呢，在早期小朋友刚开始刷牙的时候呢，先用温水蘸牙刷去刷和漱口。
1: 嗯
0: 啊，温水我指的是煮开的开水放冷，这样呢防止孩子把自来水喝下去过以后呢引起这个肠道不舒服，孩子太小了。那么等到一定阶段训练过以后呢，我们才可以使用常规的这种自来水，用含氟的牙膏、低氟牙膏去刷，啊，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氟过早的，就是摄入孩子摄入过多过以后，氟是会累积的，对小孩的牙齿和骨骼发育会有影响。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要有一个过渡过程。
1: 嗯，
0: 那么3到6岁的孩子，我们在使用含氟牙膏的过程中呢，可以使用大概豌豆大小。
1: 嗯，
0: 那么6岁以上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到黄豆大小。
1: 嗯，
0: 一直慢慢的增大到我们的这个成人用量。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下啊，3岁以上的孩子一定不要去用大人的这个高氟牙膏。有的家长认为哦，孩子口腔卫生不好，我用我大人的牙膏清洁力更好，这种方法我们是不可取的啊。
1: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的牙膏牙刷它会定年龄，其实是有原因的。
0: 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条件好了很多。首先一个是现在就是大家喝井水的比较少了，所以氟的这个摄入量呢就标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牙膏牙刷现在都分年龄段了，就像孩子喝的奶粉一样，它非常精细化，所以家长他可以就是闭眼选，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年龄段给你划定好了，是比较安全的。
1: 嗯，以前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这是商家的一种商业噱头，但现在听您介绍以后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0: 其实你看一看它的这个牙刷，儿童的牙刷比较小，它更符合儿童牙列的一个大小。你像成人的牙刷过大过以后放在儿童的牙口腔里面，确实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牙龈的损伤。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学到了很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的朱主任进行请教啊。今天说到的是别等蛀牙疼了才去看医生，儿童护牙其实我们是要从出生就开始去做的。当然其实刚才讲到了很多关于正确刷牙方法的问题啊，就为什么说睡前刷牙，因为每天我们建议是刷两次，早晚一次，那为什么说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6岁以下的家长代刷有没有什么底线？就什么我要坚决要做到？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们晚上睡觉，从我们晚上睡觉到早晨刷牙这个时间段，是我们人类静止口腔活动时间最长的。
1: 嗯，
0: 而在这个时间段呢，因为我们的唾液腺分泌的唾液也会减少。大家要想，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啊，它是有自觉性的。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去比喻，我说这个唾液啊，它有一个冲洗的作用。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看在溪边的石头啊，有一些水流湍急的地方，那个石头非常的光滑啊，我们走上去会说，哎，你小心不要滑倒了。但是在有一些水流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我们会发现那个石头上面长满了青苔。我们的牙齿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唾液量分泌不足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这个口腔的这个自洁力就会下降，冲洗力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晚上睡觉前你没有把牙齿刷干净，大量的菌斑和食物残渣残留在你的口腔内，通过整整一夜的时间，哎，我们就算我们是晚上11点睡觉，现在人睡得都比较晚，到早上的6点，那么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长的。那么通过这个漫长的时间，这个细菌在口腔内进行一个这个酸蚀，对我们的牙齿的口腔卫生的破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认为口腔卫生在这个夜间更重要，而且夜间你也不会再进行什么漱口呀、进食呀，食物对牙齿也没有进行一个摩擦啊，所以这些时候呢，我们认为以晚上的刷牙更重要，更能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一个口腔卫生。
1: 好，所以说到保护，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方法去保护我们的牙齿啊。那除了刷牙，局部的涂氟，这也是这些年家长可能都会去做的。那么我们从几岁开始涂氟比较合适？多久做一次？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呢，暂时不考虑去涂氟，主要还是从孩子的吞咽和配合度来考虑的。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幼儿园的儿童呢，每3到6个月呢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一个涂氟啊，这是我们预防乳牙龋坏最有效的方法啊。就除了我们去好好的刷牙以外，这个方法是可以帮我们大幅度降低我们乳牙龋坏的方式。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可以提高我们牙齿矿化度，然后那个增强它的一个抗酸抗腐蚀性啊，抑制我们口腔内的一个致病菌的一个繁殖啊，从而导致了让我们的这个龋病发生率的下降。那么这个呢，要提出的是，很多家长就会说，孩子来了不配合怎么办？
1: 嗯，
0: 其实这个涂氟啊，我们去幼儿园也做过。大家想，幼儿园一个班这么多个小朋友都可以做，说明它是什么？它是无痛的、无创的。啊，现在的涂氟的材料呀，有草莓味的，有哈密瓜味的。啊，它的涂氟的用的这个托盘呢也是泡沫的，非常的这个柔软，它是一个完全非常舒适度的一个做法。我们只需要将涂氟材料啊，根据医生的用量，我们医生把它放置好过以后呢，把口腔卫生清洁好过以后放在上面，根据一段的时间取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小朋友他是一点痛苦都没有的，这种方法呢是非常安全有效也舒适的，
1: 嗯，
0: 也是国家现在大力推荐的一种这个降低儿童龋病发病率的方法之一。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然还有就是窝沟封闭啊，这个窝沟封闭在哪个年龄段可以做，分别封闭哪几颗牙啊？那为什么说它是防蛀比较有效的手段呢？
0: 窝沟封闭的话呢，我们是指我们用一些高分子材料呢，把它涂在我们就是牙齿颌面发育沟的一些点隙里面啊。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在刚萌出的时候，它是一个新生的牙齿，它牙齿表面的那些发育沟是比较深的啊，比较容易这个嵌塞食物。哎，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我有的时候说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轮胎在刚买的时候，轮胎上的花纹是比较新的啊，这个时候呢，你去这个下雨天的泥地里跑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轮胎里面嵌塞的泥土非常多。但是你这个车子轮胎磨耗过以后，齿纹变浅了过以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嵌塞泥土的几率就下降了。牙齿也一样，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如果把我这个年龄的牙齿和一个6岁7岁孩子的牙齿放在一起比，那他的牙齿的发育过的深度它是肯定比我要深的，因为他还没有经过漫长岁月里面食物的这个磨耗啊。那这个时候呢，深的发育沟就容易嵌塞食物，我们把这个发育沟清理干净过以后，把材料封闭在里面，就会让这个食物残渣没有办法再进到这个窝沟里面啊，进而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就不能保护得更好了，嵌塞不进去，它就不会再进一步去腐蚀我们的牙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窝沟封闭的一个原理。那么同样，窝沟封闭它也是一个无创操作啊，医生用一个小毛刷把牙齿轻轻的刷干净，冲洗干净过以后，哎，涂上吹干，涂上一点材料，然后照一照光，哎，这个东西就结束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无创的。那么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什么呢，小学6到9岁的孩子是我们的首选。我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前面也说的，我们的乳牙呢是20颗，那到我们的6岁的时候，我们萌出的第一颗恒牙不来源于这些乳牙的替换牙齿，而是在我们乳牙列的最后头长出了一颗我们俗称第一磨牙，又叫6龄齿，因为它大多数人是在6岁左右长出的。那么作为6岁就长出的这颗牙齿，它是伴随我们人类呢 一生时间最久的一颗恒牙，所以它的龋坏率也是最高的，因为时间最久，它萌出的这个时间段正。

0: 好是儿童自理能力还不太强的这个阶段啊，饮食结构也比较精细的阶段，所以种种因素导致到它容易龋坏，所以它也是我们首选的第一颗愿意去封闭的牙齿。那么其次还有就是跟在后面我们的第二磨牙，都是我们要比较关注的一些牙齿。
1: 所以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去做到涂氟或者是窝沟封闭，在该做的年龄去做的话，对于我们后面的牙齿的保护也是大有利处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牙缝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现在很多人喜欢用牙线啊，牙缝也是很容易去烂牙的，牙线有必要用吗？那对于孩子来说多大可以用？
0: 有必要用。很多孩子在乳牙的时候或者是在乳牙和牙交替的时候，嵌塞食物会非常严重啊。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呀，他的小时候牙齿特别的稀，好多缝啊，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利用牙线帮他把这个牙齿呢清理干净啊。但是要提出的是，牙线不能替代我们的刷牙，就像我们说漱口不能替代刷牙一样，我们还要回到前面说的，刷牙是最有效的方法，过以后我们再用牙线去清理那些我们无法清理到的一些地方，那么降低我们的龋病发病率。所以当孩子在这个乳牙期发生了这个嵌塞食物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使用的。
1: 可以使用。那在牙线的购买上啊，对于孩子来讲是跟大人用一样的，还是说我们要买稍微小一点的更合适？
0: 这个倒没有特别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大人觉得不好操作情况下，可以使用那种弓形的牙线，这样的话呢就是大人的操作更方便，
1: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自己可能用不好，得要大人去帮忙啊，这个大家注意。好，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向朱主任进行请教啊。有一位家长就问到说，我家的孩子睡觉总是张着嘴，是不是口呼吸，这种情况我要带孩子去哪个科室看比较合适？
0: 那么近两年呢，我们正畸方面呢对口呼吸的这个问题是关注度是比较高的，就像老百姓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我的孩子有没有腺样体面容，甚至一些家长比较焦虑，因为腺样体面容呢对我们这个孩子的面容呢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影响了他的外貌。那么口呼吸目前呢我们一般是分为就是病理性和习惯性的，一般我们的病理性的口呼吸呢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腺样体肥大啊，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孩子的这个过度肥胖导致的打鼾，啊，这样的呢它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这个口呼吸。那么口呼吸的其实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气道不通畅，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摄入量不足，鼻腔的摄入量不足，所以我们要用口腔再去补充。那么腺样体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们是属于我们的耳鼻喉，我们要去求助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专家，所以我经常跟耳鼻喉科的专家去探讨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儿童过度肥胖打鼾，那么这个呢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减重门诊或者是儿童的儿童科儿科的医生去干预一下，因为这个口呼吸不光会对我们的口腔卫生、口腔的面容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哦，其实它影响的很大，
0: 对，
1: 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家长可能要根据个体情况啊，去挂相应的一些科室的号啊。
0: 对，
1: 当然，在这个我们用牙的一些习惯方面、危害方面，刚刚你也讲到龋齿啊、口呼吸、咬唇这些，我们也都知道了哈，会有一些危害。那就是说这些不良的习惯，我在几岁的时候？我肯定有一个时间限制，我必须要戒掉了，我不戒掉对我后续的发展肯定是有问题的。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口呼吸它潜在的问题还有哪些？
0: 你比如说我们龋齿会造成我们的牙根变狭窄，然后我们的上前牙前凸，然后我们的整个上下颌的这个牙根呢这个形态呢就不匹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脸呢变得比较尖比较凸，又或者说我们比较喜欢咬这个上唇，有些孩子会有反颌、地包天，会觉得他的下巴比较突出，那么咬下唇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包括口呼吸会导致我们的下颌后缩，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跟家长形容什么呢，就说这个孩子从侧貌看的时候呢感觉他像一个鸟嘴啊，下巴比较小嘛，我甚至看不见他的下巴，那么这些呢都是他的一个影响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吐舌，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去吐舌或者舔这个牙齿，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开唇露齿啊，我们的这个门牙两个门牙呢上下两个门牙没有办法咬在一起，中间出现了一条小缝，那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以后我们在切割食物的时候这个门牙是没有办法进行切割食物的。像

0: 些呢，我们一般在乳牙期的时候就要对它进行干预了。
1: 哦，
0: 如果家长你在平时这个过程中呢，有些家长比如说口呼吸，他说我去买那个口唇贴，去进行一个纠正。那这里说的口唇贴是可以用的，但是呢，你要在一个什么呢？然后比如说你的孩子贴上口唇贴过以后，啊，他半夜睡觉，半夜就爬起来了。或者是翻身打滚睡得不安稳，那说明你这种方式对孩子的这个睡眠造成了影响，你是要去干预的。又或者是你已经知道孩子有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又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你不想去治疗，你只是通过这个口唇贴去治疗，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可取的，还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的。
1: 嗯，好，用科学的方法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牙外伤，包括我们要怎么去保护牙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有的孩子说我喜欢喝果汁，但是对于我们牙科医生都会说，其实喝果汁对于牙齿来说损伤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果汁比水果要更伤牙呢？
0: 首先一个，我们认为果汁里面呢，它是没有什么就是纤维在里面的，纯就是糖分。果汁一般都是浓缩的，你喝一杯果汁和你吃一个橙子比的话，那么它的糖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过高的糖度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牙齿腐蚀性更高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说过多糖分摄入呢对我们的生长发育也不是好事。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又丧失了纤维的摄入，我如果去啃一个苹果的话，我还可以去锻炼我的咬合功能。
1: 对，
0: 但是我喝了一杯果汁，其实只是口感上我得到了快乐。
1: 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为什么有的孩子容易得双排牙，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0: 太
1: 精
0: 细
1: 了啊，太精细化了啊，吃点苹果大家也得给它切好了。
0: 对对，
1: 其实自己要啃一啃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其实我还遇到小朋友都上小学了，没有吃过甘蔗
1: 啊，这个也是家长的，
0: 他认为对家长的主诉就是我认为甘蔗会把他牙齿啃断，我有这个顾虑。其实适当的去啃食物或撕咬食物对它是一个功能的锻炼。
1: 嗯，这个大家注意。那时间点的原因，最后想请我们的周主任用一段口诀来总结今天儿童护牙的要点问题。
0: 儿童阶段呢是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个奠基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黄金期，如果我们把它保护好了过以后呢，我们是受益一生的。所以呢，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希望大家可以出生就清口腔啊，长牙就刷牙，半年一检查，涂氟加封闭，这个是比较一个有效的方式。同时呢，我们建议早晚刷两次牙齿，睡前更重要，齿牙线要清齿缝，少吃糖食和黏食。最后呢，我们还要戒掉不良的习惯，才能帮助我们的牙齿变得整齐又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说到了从我们孩童时期去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啊，期待大家也能够通过这一期的医疗科普更加注重我们的口腔健康。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一、二、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

0: 发出倡议，
1: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2: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3: 孙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啊！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金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可怕的怪物东南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是站着办公。
1: 哎呦，往里挤挤，哎，往里挤挤。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0: 爬楼梯呀。
3: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样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6: 太玩了！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

0: 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食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

0: 个铆钉，每一块逻辑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

0: 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1: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呀、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

0: 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连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哦，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整的。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

0: 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3: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真的我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

0: 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很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大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
1: 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电。

0: 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 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为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去了解到的是口气问题根源不只是在口腔。

0: 及到直播板块给我们留言咨询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啊。日常在交谈的时候，清新的口气其实是可以让人心情很愉悦的，而难闻的口气呢，可能就会不仅带来社交的窘迫，更是身体发出的健康的预警信号。所以大家千万别不在意啊，觉得这口腔难闻跟我不在意就没什么关系，其实它可能还提醒大家在身体的健康方面会有些许的隐患。生活当中其实存在口气问题的人并不少啊，有一组数据说大约是占了25%左右，而这个小小的异味让很多人也是饱受困扰。全面认清成因啊，分清楚类型，找准根源，才能够科学的去摆脱到这个烦恼，守住到口腔健康与身心的安稳。当然大家其实也不了解，就是口腔啊，它的这个口臭也分真假，还有人会存在着幻觉。真性的口臭呢，是指明显且超出了社会可接受范围的口腔异味，又细分为像生理性的口臭还有病理性的口臭。那病理性的口臭呢，又分为啊口内性口臭和口外性口臭。而有关的数据也显示和表明，80%到90%的口臭其实它是口腔因素所导致的啊。那么假性的口臭呢，就是患者坚信自己存在着口臭的症状，但是其他人可能并没有察觉到。口臭的恐惧症呢，则是指患者在确诊还有呢治疗后，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存在着口臭的症状，而且无任何躯体或者是社会症状的表现。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其实如果说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种口臭，当然我们在医学上是不会去干预的，而你这种真性的口臭，我们建议大家是要及时的干预。接下来会说几个因素啊，我们各位去自己自查一下这些可能会导致到口气问题的原因。第一种就是饮食习惯了，比如说你要经常吃这个蒜啊、葱啊、韭菜、榴莲、洋葱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那么可能就会让你的口气啊不是那么的清新。第二种就是唾液的分泌减少，比如说年老或者是饮水量过少啊，或者罹患这个干燥综合征等等，可能会导致到唾液腺的分泌减少啊，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口部的清新问题了。第三就是不良习惯，像饮酒啊还有抽烟啊，这个就毋庸置疑了。许多抽烟人士一张口就能闻到一股烟臭的味道啊，大多数的女性应该是不习惯的，所以如果说为了自己和家人，其实我们吸烟的一些大多数的男性朋友还是尽量的少抽或者是不抽烟啊。那么喝酒也是会导致一些异味的副产物的产生，还可能继发就是唾液分泌减少和口干症。所以吸烟啊、喝酒啊，这些真的对身体啊有害无一利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少做为妙。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口腔问题。不良的口腔卫生习惯可以导致到口臭。我们的舌背具有复杂的这个乳头状结构，容易去积聚细菌。所以呢，其实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口腔的卫生习惯如果说没有养好的话啊，像有一些问题，这个牙菌斑呐、啊，包括口腔溃疡啊、口腔肿瘤啊、牙龈炎呐 啊，还有没有规律的、没有清洁规律的这种异齿啊，也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口部的气味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除此之外，有没有想过耳鼻喉科及呼吸系统的疾病，像这个扁桃体啊，会因为感染导致化脓，还会隐藏一些就是残留残渣，形成这个扁桃体结石，其实这个也是口臭的来源之一啊。像这个鼻窦炎呐、鼻炎呐、咽喉炎呐，这样的局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分泌物，那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口部的清新。消化系统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可能也会引起口臭。所以如果说大家这个口部气味不是很清新的话，有人就会说是不是消化系统有问题啊，我们在体检当中也可以去做一些检查。那么这个检查很简单啊，就是吹气的一些检查，就能够 让大家知道我有。

0: 没有感染到幽门螺旋杆菌啊。那么第七点呢，就是其他的全身性的疾病了，像这个糖尿病啊、慢性的肾功能衰竭啊，这些呢可能也都会引起到我们口部的一些气味的问题。所以其实口部气味如果说有且比较严重的话，不光光是口部的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其他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啊，或者说可能会显示到大家有一些健康问题，都是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排查的。当然还有像药物的因素，如果说大家在吃一些药物啊，像这个甲硝唑啊，包括我们吃的一些抑酸剂呀、抗抑郁的药啊，这些可能也会引发到一些口臭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我们在吃药的时候看到说明书上也会给出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所以了解到常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措施的干预了。那么比如说避免这个刺激性气味的食物，避免暴饮暴食，增加到新鲜果蔬的摄入，还有呢就是戒酒啊、戒烟。我说的是限制的限，没有说一定要戒，当然更好是戒啊。如果戒不掉，限制少抽为妙，还有适量的多饮水，去保持到口腔的湿润，规范的去刷牙，使用牙线，使用这个漱口水。其实我最近就发现这个漱口水真的是大有帮助，所以也囤了几瓶啊。就如果说有抽烟呐、那个吸烟呐、包括喝酒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去准备一些漱口水啊，定期的去洗牙啊，这个洗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否则时间长了牙结石啊，包括到牙科就诊的时候，请医生去治疗口腔的疾病，积极的去治疗导致口臭的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笑的时候露出你洁白的啊整齐的牙齿，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以后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啊。就是你现在不把牙齿去保护好，到年老的时候，可能很多美食吃不了，这个就不说了，但是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大有影响。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朱莹，给大家来介绍到别等蛀牙疼了才看医生，儿童护牙要从出生开始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是关乎到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家长朋友也要认真听讲，就是这个是儿童口腔健康的一个保健课。那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就是坏了也不用管，结果呢孩子小小年纪就会有蛀牙牙疼啊，包括影响吃饭营养吸收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朱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讲到这些问题。非常欢迎您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来自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朱莹医生。今天来到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关于儿童口腔健康的知识。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去聊一聊这个儿童口腔健康的一些知识，因为这个牙齿嘛，得从小来保护好。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觉得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坏了也不用管，这个观点对吗？为什么说口腔保健我们要从出生开始就要保健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的门诊工作中呢，经常你遇到就是一些家长带孩子来看，多半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的牙齿呢有了一个洞，孩子呢觉得吃饭的时候呢食物嵌塞在这个牙齿里面不舒服，或者是有疼痛，所以来看了。那么很多家长看完过以后呢，会有一个误区，就说反正这个牙要不要换呀，如果要换的话我们就不补了，因为担心这个补牙呢对孩子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心理阴影，害怕孩子受罪。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牙齿的龋坏并不仅仅是我们牙齿上的一个黑点，它虽然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它会更换，但是如果在它没有更换之前你对它的龋坏放任不管的话，它还是会对我们造成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影响孩子的一些这个口腔健康，甚至是一些生长发育。那么现在很多家长都很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健康，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生一生的话呢是有两副牙齿的，一副呢是乳牙，一副是恒牙。那么从我们出生开始六个月起，一直到我们这个学龄阶段12到13岁左右的话呢，我们会完成乳牙的萌出，一直到乳牙退落，恒牙的萌出，这是结束。那么到13岁年龄左右以后呢，可能有一些人还会再萌出智齿，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磨牙。那么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乳牙是有20颗的，而恒牙呢是有28颗的。恒牙的牙胚在哪里呢？它是在于我们乳牙牙胚的下方。那么当恒牙到了一定的年龄要萌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向上萌出的力量，随着我们乳牙牙根的吸收，恒牙就会慢慢的萌出。但是当这个恒牙还没有到达了我们要萌出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乳牙发生了严重的龋坏，造成了一些炎症，慢性或急性的炎症，那么会影响这个恒牙牙胚的发育，比如说我们的发育过晚啊，或者是我们的恒牙迟迟不萌出了啊，或者是恒牙的形态异常，甚至呢会造成一些这个牙齿呢需要拔除。那么有的小朋友来了过以后，很可惜这些牙齿呢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我们的修补了啊，只有面临拔除的这一项。那么拔除过以后，新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新的恒牙还没有萌出，旁边的牙齿就会慢慢的攻占这个缺牙的位置，最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牙齿呢恒牙萌出没有位置。那么同时呢，小朋友的他的这个忍耐力呢要偏差一点，那如果我们的牙齿龋坏比较严重啊，他吃饭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疼痛或者不舒服，他会选择性的放弃用这一侧去吃饭，用另外一侧比较好的去吃，长时间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牙齿怎么样呢，就是一侧是健侧使用过度，那么另外一侧呢变成了废弃侧啊，口腔卫生比较差，大量的食物残渣啊残留在这个废弃侧里，同时呢还会导致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异常，一边脸显得比较肌肉比较发达一点，一边呢肌肉要萎缩，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大小脸。哎，有些家长一看来了说，哎，我的孩子怎么脸一边大一边小不对称，那么这个龋齿也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孩子因为牙齿不好用，他会首选一些比较松软的食物，那么造成他的营养不均衡啊，饮食的没有多样化呢会导致我们的乳牙脱落呢更加的这个困难，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一个什么呢，营养吸收和生长发育受到限制，有一些孩子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生长发育的迟缓。所以它的一个龋坏啊，它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它是牵涉到我们全身的问题，所以我们 还是建议在孩子可以配合的情况下呢，尽早的对龋齿进行一个治疗。
0: 嗯，所以刚才朱主任讲的也是非常的全面，给大家来介绍到整个的一个大循环的影响，而不是说我的乳牙坏了只是乳牙的问题，对于孩子的这种生长最后的发育也是有影响的，包括习惯大到他的面部发育也是有影响啊。那牙齿萌出之前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就第一颗牙长出来以后就要刷牙吗？
1: 是的，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是建议的。WHO 提出的呢，乳牙一旦萌出过以后呢，家长就应该为它进行清洁。那么有的家长会很疑惑，孩子这么小怎么刷呢？牙刷只刷那一颗牙齿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一般在6个月左右的话会有第一颗乳牙的萌出，那么一直到2岁半到3岁的时候呢会完全萌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婴儿呢会用我们的这个牙床和我们的舌头呢去感知所有的物体啊，包括我们的口腔呀一些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将这个细菌呢带入口腔。那么家长这个时候要做的呢是帮他做好第一道防卫线的这个防护啊，大家都说病从口入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建议家长呢用纱布，软纱布缠绕在家长的这个手指上，或者是呢我们现在啊条件更好了，有指套刷套在我们的手指上，对孩子的牙齿进行清洁，蘸温水进行清洁，对牙床呢也进行一个按摩，哎，刺激牙床，刺激牙齿的萌出，这个对孩子的口腔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要提出呢，因为孩子的抵抗力比较差，所以家长在为孩子进行这个清理之前呢，一定要用七步洗手法，把自己的手要洗干净啊，然后再为孩子去进行清洁他的牙床呀、颚部呀，包括舌背，每天呢至少要清洁一次啊，这样呢让孩子在口腔卫生能保持很好的情况下呢，他也能够适应一个早早的这个口腔这个护理的一个习惯啊，对于他以后牙齿萌出过以后啊，他有这个口腔健康意识啊，他愿意被动刷牙和为自己以后自主刷牙，他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0: 嗯，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去注意的，因为孩子小他可能不懂，但是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做好他的监护人的同时把他的卫生习惯做好，这个就很重要啊。那0到6岁的孩子为什么说一定是要由家长帮着刷牙？孩子3、4岁不也会刷了吗？自己刷不行吗？
1: 家长回想一下，在自己家孩子3到4岁刷牙的时候，是不是拿这个牙刷站在水池边10秒钟就结束了这一场刷牙？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求呢，我们一天呢要早晚各刷2次牙，一次呢要2分钟，而且要采用正确的刷牙方式。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他的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个发育呢尚未完成，注意力呢的发育呢也没有那么好，他不可能做到哎在那里能留2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工作细致的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家长先从帮助他刷牙转变到他督促刷牙，然后一直到学龄儿童进行独立刷牙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呢就进行了一个就是自己刷，那么自己刷的结果可能是刷不干净，然后导致了龋齿的发生。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家长呢采用一个协助的方式，在第一次然后前期然后进行什么呢，面对面的方式帮助他刷牙，那么一边刷一边对于幼儿园的孩子呢，要教育他这个刷牙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给他留下一个印象。然后呢，顺便刷完过以后呢，大家一起去检查一下，啊，这个刷牙的方式，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刷干净？那么我呢，平时会跟我的患者说，哎，让家长挑一个2分钟左右孩子最爱听的音乐，
0: 嗯，
1: 在刷牙的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么刷牙结束了，音乐也结束了，给孩子培养一个这个时间观念。那么孩子以后刷牙说，哦，我的刷牙时间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可以刷完，慢慢的到他自己刷牙的时候他也会形成一个这个时间观念。那么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辅助，比如说沙漏，时间沙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帮助孩子更主观的去进行这个时间的判断，2分钟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很多家长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技巧帮助孩子把这个牙齿给刷干净。
0: 嗯，其实方法很多，但是就是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刷牙要刷满2分钟，而不是为了刷牙而去刷牙。
1: 对，
0: 就可能会有的人说我刷了但是我的效果没有达到，那是跟没刷也是一样的。
1: 对，就是刷就要刷有效的刷牙是很重要的。
0: 那我们既然刷牙了，是不是说就不用去做这个口腔检查了？好像也是个误区。我认真刷牙了，但现在很多家长的意识也是挺好的啊，会带定期带孩子去做口腔的检查。 大概我们建议多久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为什么说儿童是口腔保健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呢？
1: 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儿童尤其是乳牙期的时候呢，他的牙齿的发育度呢，矿化度是较低的，所以他更容易就是牙齿发生龋坏。我们大家知道口腔的温度是偏高的，它比较又是潮湿的，所以它比较适合细菌的一个滋生啊。大家都说口腔是一个有菌环境，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牙齿的龋坏一般是由细菌加糖在一起进行了一个发酵，产酸对我们的牙齿进行了一个腐蚀，最后产生了这个牙齿不可逆的一个损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细菌就造成了我们的什么呢？牙菌斑啊，包括食物残渣产生的一些这些这个菌斑，会造成菌斑的一个堆积，然后与儿童的这个口腔内的这个糖产生了一个这个双核作用，然后造成了它的龋坏。那么儿童呢，他在小时候呢食用的食物呢多以甜食，比如说牛奶，牛奶里面含有乳糖，啊，小朋友都喜欢吃糖，然后呢甜食和一些松软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呢会造成我们的食物软垢更容易聚集，然后会双向作用下呢，我们的牙齿发生龋坏会更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是高危人群的这个发生之一。同时呢，小孩子小，他的一个意识安全意识较差啊，我们经常在急诊班的时候发现一些孩子因为这个放学路上你推我搡啊，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门牙磕着了，所以呢这一类的发生率呢就比较高，包括他们在做游戏跑步的时候啊，防护意识较差造成了一个牙外伤。这些上述的原因呢都是孩子的牙齿容易发生就是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归纳在了这类人群里面。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孩子呢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啊，一般我会对我的患者说，那如果你非常重视你的口腔卫生，那么寒假和暑假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孩子呢，既不用频繁的请假啊，可以在假期把这个口腔问题给解决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发现我们的孩子，第一个口腔卫生好不好，我们的牙齿发育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龋坏，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面部发育、骨骼发育有没有牙齿的错颌畸形发生啊，我们也可以更早。

0: 的，比如说去发现，或者是去帮助他过早的预防一些，更早的预防一下会更好。但是这些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孩子龋齿非常多的孩子，那我们建议你最好是3个月左右的话就复查一次，因为它的龋坏率比较高，那么它的变化也会比较大，我们要就是密切的随访比较好一点。
1: 还是看孩子的个体情
0: 对
1: 况
0: 对，
1: 啊，
0: 因人而异吧。
1: 因人而异。如果说牙齿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空间环境是很好的话，我们时间稍微延长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孩子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有哪几种？就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呢？
0: 最常见的我觉得应该是龋齿和乳牙滞留吧。龋齿嘛，大家都知道，孩子说我的牙齿塞食物，或者是家长帮他刷牙的时候说呀，你的牙齿里怎么有一个黑黑的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有些孩子啊，半夜说妈妈我牙痛，然后痛得睡不着觉，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通过我们的检查发现，牙齿也发生了龋坏。那么还有一类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乳牙滞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哎呀，这个孩子长了双排牙，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乳牙还没有脱落，但是恒牙呢，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我要换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存在了新老都存在交替的这个过程。那个这些我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还有是牙龈炎。家长说呀，牙齿医生，你看他的牙齿上面怎么黑黑的有点，然后牙龈呢经常也容易红红的、肿肿的，有的还会出血，这也是我们常见的。还有一些就是牙外伤，这个比较容易被发现，那孩子磕着碰着了，还有就是牙裂不齐。现在的家长可能对牙裂不齐的关注度更高，我经常也遇到孩子家长来说，医生，你看我的这个孩子牙齿有点翘。或者是我觉得他的嘴巴是不是有一点，反颌地包天啊？是不是有一点腺样体面容？我发现现在的家长这个知识面也很广，这说明大家对口腔意识儿童的都在逐步的在加强。那么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喜欢缩手指，吮指，喜欢把我们的这个大拇手指啊，不停地放在我们的上颚里面顶着去吸吮，还有一些什么呢？喜欢去伸下唇。咬上唇这些坏毛病，这都是家长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些问题。
1: 就是在这些问题当中，如果说超过了一定年龄还在做，比如说您说到这个吸吮手指，可能小宝宝他会去做这
0: 对，
1: 个，
0: 他探知，比如说他1岁半2岁还在做这个事情，那你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你可能就要去纠正他了。
1: 要及时的去干预
0: 对，
1: 一
0: 而且这
1: 下。
0: 个需要家长付出很大的耐心去纠正，因为孩子越大。越不好纠正，习惯一旦养成过以后，他会在就是无意识的去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因为我深有体会，我的孩子就是喜欢习惯性的吮指啊。当时查书上说的是，可能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一点啊，没有太在意，所以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后来也是花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把它及时
0: 密
1: 的
0: 切关注才
1: 关
0: 可以改
1: 注。
0: 掉。
1: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一些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也能够就是及时的去关注自己的孩子啊。当然，你也说到了这个龋齿问题，就蛀牙。那么它的早期信号，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他能早期的发现，但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能够发现得了。像白斑呐、黑线、黑洞，这分别说明了哪些问题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出现白斑的时候，或黄色褐点的时候，说明你的牙齿矿化度已经下降了，你的牙釉质已经被细菌和糖的腐蚀下，开始这个最坚硬的。大家都知道，釉质是我们人类最坚硬的这个组织之一，对吧？已经要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白斑呀，这个黑缝呀，这个黄褐色的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不去关注它。那么有些孩子他会出现什么呢？就觉得牙齿有点龋坏，他并不会觉得它是龋坏，他只会觉得他吃东西的时候有冷热敏感的感觉，或者是有的小朋友说我在吃酸甜类的食物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有一点痛，但是这个疼痛呢，在数秒或者数分钟过以后呢，他一过性的又过去了。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说我塞食物或者我喝冷水有点痛。其实里面已经有龋洞了，这就代表了他们在不同阶段的一个龋坏的一个龋病的一个进程，它是由表面不光滑到慢慢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到慢慢的我们就是人体感觉已经有了本体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龋病从浅到深的一个发病，这就是我们一个早期信号到我们的发病阶段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个时候。到一定的阶段，如果我们还没有去关注它，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会立刻就被孩子告知了：“哎，我的牙齿痛得很厉害。”他就会非常急切的要来就诊了。 但是一些细心的家长呢，他在早期通过孩子的

0: 刷牙和或者定期的口腔检查呢，它是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的。早期我们用一些这个矿化呀、再矿化的一些手段啊，或者是早早的去一个早期充填呢，就可以把这个小问题给解决了。
1: 对，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变成大问题。
0: 哎，对对对，
1: 都成大问题的话，可能花的代价或者是效果就远远不
0: 对，
1: 如
0: 而且
1: 早
0: 孩
1: 期
0: 子受的罪也要更大一点。
1: 啊。那么像牙龈炎、还有牙裂不齐、牙齿外伤、不良习惯，就您在临床上看到会不会各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呢？
0: 牙龈炎，我觉得小朋友里面我遇到最多的就是刷牙不干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经常性深入到学校里面去进行一个健康，就是每次说我们要做科普，我们都会把正确的刷牙方式放在里面去说，因为其实有效的刷牙是口腔健康保持的第一要素。然后呢，孩子呢，因为口腔卫生不好，大量的食物残渣聚集在了这个牙龈周围，导致了这个菌斑的形成。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很差，过以后口腔有异味。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牙龈有出血啊。有些家长说，他的牙龈很红很肿，一刷就出血，越出血我越不敢刷。那么其实我们来了过以后，医生呢会首先去判断一下牙龈出血的原因。首选我们肯定是看口腔卫生如何，其次我们就会排查有没有一些血液性的疾病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白血病、血小板减少呀，这样的疾病也会造成我们的牙龈出血。再次，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它也可能造成这个我们的牙龈就是口腔出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判断这个血的来源出现于哪里。如果它是来源于我们的牙龈，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口腔卫生不好，那我们会进行一个口腔健康宣教。极个别的孩子因为他的口腔卫生特别不好，长期的不好导致了有一定的菌斑和结石，那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清除掉。那么，至于我们说的这个常见的像乳牙滞留呢，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乳牙滞留的乳牙拔掉。那么拔掉过的以后呢，然后我们会观察这个恒牙的萌出。这个时候临床上会有一些孩子的家长说呀，我心疼孩子，要么我们等一等再拔。这里我要提出的是，我们的乳牙如果等到恒牙完全萌出过以后再去拔乳牙，它的效果是要远远打折的，要打折的。我们是建议在恒牙没有完全萌出的时候，就将对应的乳牙去拔除，把这个位置留给正确的恒牙，让它去萌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多半还是因为孩子的饮食结构过于精细化造成的。比如说，我以前接触到我的一个朋友啊，他们家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早晨还在只吃米糊。那么这种，大家想一想，这个口腔饮食太精细化以后，它的牙齿，我们都说我们门牙是使用切割的这个功能啊，我们尖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虎牙，是撕扯食物，然后呢，磨牙呢，我们是研磨食物，把食物研磨细过以后，然后再进入消化道，三个功能，我们是分工合作，才能将食物精细的进入我们的消化道，进行一个这个营养的吸收。那么过于精细化过以后，我们的乳牙牙根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吸收，颌骨的发育也受刺激，所以就进而带来了我们这个乳牙滞留的问题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牙裂不齐，这个多半一个跟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饮食过于精细化有关，另外一个还跟我们的不良习惯有关。那么还有一个牙外伤，那么对于牙外伤，首要的选择就是我们及时就诊。啊，越早就诊越好，因为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一个牙外伤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和一个它的预后效果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呢，它是具有纠纷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及早就诊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 主持人刚刚说到这个纠纷，就是小孩小的时候，万一在学校里面有一些问题，你不提前去判定到底牙有没有问题，到事后再去说，可能别人也会觉得你怎么能证明就是我们家孩子弄的啊？这个就会有纠
0: 其实
1: 纷。
0: 从医生来说，我们不希望任何一方产生矛盾，但是呢，就是一些牙外伤，它确实会造成就是成年以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包括还有一些车祸，甚至有些孩子是自己摔的，但是家长没有去引起重视，我们也有这种病人来了过以后说，哎，我的前牙长了一个囊肿在骨头里。那么住院病史，发现这个牙齿其实已经坏死了。那么很多年以前，他可能会有这个牙外伤的病史，只是当时他没有给予一个重视。
1: 所以，如果说牙有外伤，表现出来状的还是比较重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到我们的牙科诊所去请牙医来去判
0: 对，
1: 定
0: 我们比如说，我们医院会告诉你啊，你这个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如果这个牙齿现在没有大碍，我们建议你多久去复查一次，然后一直到它度过这个危险期，然后 才算这个诊疗结束，这样是比较一个安全的做法。
1: 因为医生要看，通过有的时候通过仪器看我们的牙龈有没有受到伤害，
0: 对，包括我们的牙根有没有折断，
1: 嗯，
0: 对，牙周膜有没有增宽，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有没有变化，这个都是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
1: 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当然家长最头疼的还有就是刷牙问题，很多孩子都比较抗拒刷牙，刷不干净啊，就正确的刷牙工具和用量到底是什么呢？
0: 嗯，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也头疼。我的孩子刷牙一开始也不认真，我也需要每天在旁边看着他刷。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其实建议呢，就是牙刷的毛呢要软硬适中，啊，因为现在其实孩子很幸福。嗯，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条件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也好，物资也充盈了，所以我们的牙刷现在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大家去超市可以看。啊，婴幼儿的牙刷跟3到6岁、6到12岁这种牙刷和成人牙刷的牙刷头和牙刷形态不太一样，所以这也给了我们家长更好的选择，更多的选择。那么软硬适中的这个牙刷呢，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呢，就是你要定期更换啊，当这个牙刷毛呢要变形，以前我们都说3个月一换，但是这个是不是金标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要看你的牙刷毛有没有变，因为每个人刷牙的方式，哎，还有他的牙齿不整齐，他的磨耗度以及他刷牙的力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牙刷的这个更换要根据于你个人来而言，你要定期观察。那么其次呢，我们的牙刷呢在刷完过以后呢，有些家长习惯性的呢就把它头朝下就往水杯里一放，那么这种做法呢也是错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呢是要把牙刷毛往上放，头朝上放。为什么呢？因为潮湿的牙刷会滋生细菌，我们是建议牙刷要定期尽量的保持干燥，这样是最好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大家就在想了，我们用什么刷牙方式？其实现在主流的方式呢，除了大家都了解的巴氏刷牙法，还有圆弧刷牙法。那很多家长说圆弧刷牙法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圆弧刷牙法呢，一般主要适用于3到6岁的幼儿园的孩子。他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啊，他的配合力差，如果你用这个巴氏刷牙法呢，他可能不能配合，他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呢他使用圆弧刷牙法，早晚各一次，每次2分钟，让孩子呢把牙齿闭上，然后呢我用牙刷置于上下牙的这个咬合处，然后呢进行一个转圈的连续圆弧的刷牙法，然后呢不移动我们的牙缝和牙边缘，在家长的这个辅助或帮助下，然后进行刷。这个时候家长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用暴力去刷牙，
1: 嗯，
0: 这样会让孩子的牙龈呢产生损伤，一旦产生疼痛过以后呢，一个呢是造成了损伤，另外一个呢孩子会抗拒刷牙，
1: 嗯，
0: 他会把刷牙变成一种很痛苦的事情，觉得妈妈一给我刷牙我就很痛啊，久而久之呢，一到刷牙呢他就不想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呢，就是我们要每一颗牙都要逐步刷啊，一般我们建议呢，无论你是圆弧刷牙还是巴氏刷牙，我们都是采用右上到左上到左下再到右下的这个顺序去刷。那么对于6岁以上的孩子呢，我们建议就是一个巴氏刷牙法。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呢，把牙刷毛呢呈45度角，啊，轻压在我们的这个牙齿和牙缝之间，啊，让我们的牙刷毛的顶端呢轻轻的嵌入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牙龈这个齿龈缝下面。然后2到3组牙齿呢为一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水平颤动过以后的浮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每一次浮刷两到三颗牙齿过以后呢，我们一个象限一定要记住，要覆盖上上一组的一颗牙齿
1: 哦，
0: 哎，这样才能做到不遗漏。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刷牙呢要面面俱到。
1: 嗯，
0: 啊，我们刷牙不是只刷门面工程，有病人来了过以后，我们一看，哎呀，门牙特别干净，但是里面的牙齿呢，口腔卫生就欠佳。我们是从前向后，包括我们门牙的这个内侧，哎，我们也要刷，把牙刷竖起来往里面刷。还有什么呢？我们4个区域啊，我们4个区域最后一颗大牙的内侧，我们也要刷干净。包括我吃饭的这个颌面，我们要来回给它刷啊。我们用于眼膜食物的这个面啊，这个面的话呢，它有一些发育沟在上面，非常容易嵌塞食物，小朋友，所以我们也是要给它刷干净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出生6个月到这个3岁的儿童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牙齿萌出过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含氟牙膏去进行一个这个刷牙。那么一般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用低氟牙刷啊，其实超市也有现在的儿童牙膏，我去超市也仔细研究过，
1: 嗯，
0: 他们的氟含量也是不一样的，从低龄儿童呢到 高龄儿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过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刷牙吞咽功能不太好。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印象，哎，你跟小朋友说你漱漱口，小朋友说好，
1: 喝下
0: 漱
1: 去
0: 漱口
1: 了。
0: 喝下去了，对。所以一般呢，这个时候呢，我一般会建议家长呢，在早期小朋友刚开始刷牙的时候呢，先用温水蘸牙刷去刷和漱口。啊，温水我指的是煮开的开水放冷，这样呢，防止孩子把自来水喝下去过以后呢，引起这个肠道不舒服，孩子太小了。那么等到一定阶段训练过以后呢，我们才可以使用常规的这种自来水，用含氟的牙膏、低氟牙膏去刷，啊，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氟过早的，就是摄入孩子摄入过多过以后，氟是会累积的，对小孩的牙齿和骨骼发育会有影响，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要有一个过渡过程。那么3到6岁的孩子，我们在使用含氟牙膏的过程中呢，可以使用大概豌豆大小。那么6岁以上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到黄豆大小，一直慢慢的增大到我们的这个成人用量。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一下啊，3岁以内的孩子一定不要去用大人的这个高氟牙膏。有的家长认为哦，孩子口腔卫生不好，我用我大人的牙膏清洁力更好，这种方法我们是不可取的啊。
1: 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我们的牙膏、牙刷它会定年龄，其实是有原
0: 对，
1: 因的。
0: 我觉得现在真的条件好了很多。首先，一个是现在就是大家喝井水的比较少了，所以氟的这个摄入量呢就标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牙膏、牙刷现在都分年龄段了，就像孩子喝的奶粉一样，它非常精细化，所以家长他可以就是闭眼选，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年龄段给你划定好了，是比较安全的。
1: 以前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这是商家的一种商业噱头，但现在听您介绍以后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0: 其实你看一看它的这个牙刷，儿童的牙刷比较小，它更符合儿童牙列的一个大小。你像成人的牙刷过大过以后，放在儿童的牙口腔里面，确实会比较容易造成这个牙龈的损伤。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学到了很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我们的朱主任进行请教啊。今天说到的是别等蛀牙疼了才去看医生，儿童护牙其实我们是要从出生就开始去做的。当然其实刚才讲到了很多关于正确刷牙方法的问题啊，就为什么说睡前刷牙，因为每天我们建议是刷2次，早晚1次，那为什么说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6岁以下的家长代刷有没有什么底线？就什么我要坚决要做到？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们晚上睡觉，从我们晚上睡觉到早晨刷牙这一个时间段，是我们人类静止口腔活动时间最长的。而在这一个时间段呢，因为我们的唾液腺分泌的唾液也会减少。大家要想，我们这个唾液的分泌啊，它是有自洁性的。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去比喻，我说这个唾液啊，它有一个冲洗的作用。就像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看在西边的石头，啊，有一些水流湍急的地方，那个石头非常的光滑，啊，我们走上去会说，哎，你小心不要滑倒了。但是在有一些水流比较缓慢的地方呢，我们会发现那个石头上面长满了青苔。我们的牙齿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唾液量分泌不足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口腔的这个自洁力就会下降，冲洗力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晚上睡觉前你没有把牙齿刷干净，大量的菌斑和食物残渣残留在你的口腔内，通过整整一夜的时间，哎，我们就算我们是晚上11点睡觉，现在人睡得都比较晚，到早上的6点，那么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长的。那么通过这个漫长的时间，这个细菌在口腔内进行一个这个酸蚀，对我们的牙齿的口腔卫生的破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是认为口腔卫生在这个夜间更重要，而且夜间你也不会再进行什么漱口呀、进食呀，食物对牙齿也没有进行一个摩擦啊，所以这些时候呢，我们认为晚上的刷牙更重要，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一个口腔卫生。
1: 好，所以说到保护，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方法去保护我们的牙齿啊。那除了刷牙，局部的涂氟，这也是这些年家长可能都会去做的。那么我们从几岁开始涂氟比较合适？多久做一次？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呢，暂时不考虑去涂氟，主要还是从孩子的吞咽和配合度来考虑的。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幼儿园的儿童呢，每3到6个月呢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一个涂氟啊，这是我们预防乳牙龋坏最有效的方法啊。就除了我们去好好的刷牙以外，这个方法是可以帮我们大幅度降低我们乳牙龋坏的方式。那么它主要是因为可以提高我们牙齿矿化度， 然后那个增强它的一个抗酸抗腐蚀性啊，抑制我们口腔内的一个致病菌的一个繁殖啊，从而导致了让我们的这个龋病发生率的下降。那么这个呢，要提出的是，很多家长就会说孩子来了不配合怎么办？
1: 嗯，
0: 其实这个屠夫啊，我们去幼儿园也做过，大家想幼儿园一个班这么多个小朋友都可以做，说明它是什么？它是无痛的、无创的，啊，现在的屠夫的材料啊，有草莓味的，有哈密瓜味的。啊，它的屠夫的用的这个托盘呢也是泡沫的，非常的这个柔软，它是一个完全非常舒适度的一个做法。我们只需要将屠夫材料啊，根据医生的用量，我们医生把它放置好过以后呢，把口腔卫生清洁好过以后放在上面，根据一段的时间取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小朋友他是一点痛苦都没有的，这种方法呢是非常安全有效也舒适的，
1: 嗯，
0: 也是国家现在大力推荐的一种这个降低儿童龋病发病率的方法之一。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然还有就是窝沟封闭啊，这个窝沟封闭在哪个年龄段可以做，分别封闭哪几颗牙啊，那为什么说它是防蛀比较有效的手段呢？
0: 窝沟封闭的话呢，我们是指我们用一些高分子材料呢，把它涂在我们就是牙齿颌面发育过的一些点隙里面啊。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在刚萌出的时候，它是一个新生的牙齿，它牙齿表面的那些发育沟是比较深的啊，比较容易这个嵌塞食物。哎，我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我有的时候说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轮胎在刚买的时候，轮胎上的花纹是比较新的啊，这个时候呢，你去这个下雨天的泥地里跑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轮胎里面嵌塞的泥土非常多。但是你这个车子轮胎磨耗过以后，齿纹变浅了过以后，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嵌塞泥土的几率就下降了。牙齿也一样，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如果把我这个年龄的牙齿和一个6岁7岁孩子的牙齿放在一起比，那他的牙齿的发育过的深度他是肯定比我要深的，因为他还没有经过漫长岁月里面食物的这个磨耗啊。那这个时候呢，深的发育沟就容易嵌塞食物，我们把这个发育沟清理干净过以后，把材料封闭在里面，就会让这个食物残渣没有办法再进到这个窝沟里面啊，进而就是我们的口腔卫生就不能保护得更好了，嵌塞不进去，它就不会再进一步去腐蚀我们的牙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窝沟封闭的一个原理。那么同样，窝沟封闭它也是一个无创操作啊，医生用一个小毛刷把牙齿轻轻地刷干净，冲洗干净过以后，哎，涂上吹干，涂上一点材料，然后照一照光，哎，这个东西就结束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无创的。那么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什么呢，小学6到9岁的孩子是我们的首选。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前面也说的，我们的乳牙呢是20颗，那到我们的6岁的时候，我们萌出了第一颗恒牙，不来源于这些乳牙的替换牙齿，而是在我们乳牙裂的最后头长出了一颗我们俗称第一磨牙，又叫6龄齿，因为它大多数人是在6岁左右长出的。那么作为6岁就长出的这颗牙齿，它是伴随我们人类呢一生时间最久的一颗恒牙，所以它的龋坏率也是最高的，因为时间最久，它萌出的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儿童自理能力还不太强的这个阶段啊，饮食结构也比较精细的阶段，所以种种因素导致了它容易龋坏，所以它也是我们首选的第一颗愿意去封闭的牙齿。那么其次还有就是跟在后面我们的第二磨牙，都是我们要比较关注的一些牙齿。
1: 所以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去做到屠氟或者是窝沟封闭，在该做的年龄去做的话，对于我们后面的牙齿的保护也是大有利处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个牙缝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现在很多人喜欢用牙线啊，牙缝也是很容易去烂牙的，牙线有必要用吗？那对于孩子来说多大可以用？
0: 有必要用。很多孩子在乳牙的时候，或者是在乳牙和牙交替的时候，嵌塞食物会非常严重啊。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呀，他的小时候牙齿特别的稀，好多缝啊，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利用牙线帮他把这个牙齿呢清理干净啊。但是要提出的是，牙线不能替代我们的刷牙，就像我们说漱口不能替代刷牙一样，我们还要回到前面说的，刷牙是最有效的方法，过以后我们再用牙线去清理那些我们无法清理到的一些地方，
1: 嗯，
0: 那么降低我们的龋病发病率。所以当孩子在这个 乳牙期发生了这个嵌塞食物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使用的。
1: 嗯，可以使用。那在牙线的购买上啊，对于孩子来讲是跟大人用一样的，还是说我们要买稍微小一点的更合适？
0: 这个倒没有特别的，是就是说什么呢，如果大人觉得不好操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种弓形的牙线。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大人的操作更方便。
1: 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自己可能用不好，得要大人去帮忙、
0: 哎、
1: 啊，这个大家注意。好，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向朱主任进行请教啊。有一位家长就问到说，我家的孩子睡觉总是张着嘴，是不是口呼吸？这种情况，我要带孩子去哪个科室看比较合适？
0: 那么近两年呢，我们正畸方面呢，对口呼吸的这个问题是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像老百姓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我的孩子有没有腺样体面容，甚至一些家长比较焦虑，因为腺样体面容呢，对我们这个孩子的面容呢，确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影响到他的外貌。那么口呼吸目前呢，我们一般是分为就是病理性和习惯性的。
1: 嗯，
0: 一般我们的病理性的口呼吸呢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腺样体肥大。啊，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孩子的这个，过度肥胖导致的打鼾，
1: 嗯，
0: 啊，这样的呢，它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这个口呼吸。那么口呼吸的其实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气道不通畅，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摄入量不足，鼻腔的摄入量不足，所以我们要用口腔再去补充。那么腺样体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们是属于我们的耳鼻喉，我们要去求助于我们耳鼻喉科的专家，所以我经常引跟耳鼻喉科的专家去探讨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儿童过度肥胖打鼾，那么这个呢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减重门诊或者是儿童科儿科的医生去干预一下。因为这个口呼吸不光会对我们的口腔卫生、口腔的面容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哦，其实它影响的很大，
0: 对，
1: 很多问题，所以这个家长可能要根据个体情况啊，去挂相应的一些科室的号啊。
0: 对，
1: 当然，在这个我们用牙的一些习惯方面、危害方面，刚刚你也讲到龈齿啊、口呼吸、咬唇这些，我们也都知道了哈，会有一些危害。那就是说这些不良的习惯，我在几岁的时候？我肯定有一个时间限制，我必须要戒掉了，我不戒掉对我后续的发展肯定是有问题的。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口呼吸它潜在的问题还有哪些？
0: 你比如说我们龈齿会造成我们的牙弓变狭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上前牙前凸，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整个上下颌的这个牙弓呢，这个形态呢就不匹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脸呢变得比较尖比较凸，
1: 嗯，
0: 又或者说我们比较喜欢咬这个上唇，有些孩子会有反颌、地包天，会觉得他的下巴比较突出。
1: 嗯，
0: 啊，那么咬下唇呢，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包括口呼吸，会导致我们的下颌后缩。
1: 嗯，
0: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跟家长形容什么呢？就说这个孩子从侧貌看的时候呢，感觉他像一个鸟嘴，啊，下巴比较小嘛，我甚至看不见他的下巴。那么这些呢，都是他的一个影响。啊，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吐舌，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去吐舌，或者舔这个牙齿，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开唇露齿啊，我们的这个门牙，两个门牙呢，上下两个门牙没有办法咬在一起，中间出现了一条小缝，那这个危害也是比较大的。以后我们在切割食物的时候，这个门牙是没有办法进行切割食物的。
1: 哦，
0: 啊，像这些呢，我们一般在乳牙期的时候就要对它进行干预了。
1: 哦，
0: 如果家长你在平时这个过程中呢，有些家长比如说口呼吸，他说我去买那个口唇贴，
1: 嗯，
0: 去进行一个纠正。那这里说的口唇贴是可以用的，但是呢，你要在一个什么呢？然后比如说你的孩子贴上口唇贴过以后，啊，他半夜睡觉半夜就爬起来了，或者是翻身打滚睡得不安稳，那说明你这种方式对孩子的这个睡眠造成了影响，
1: 嗯，
0: 你是要去干预的。又或者是你已经知道孩子有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又或者是过敏性鼻炎，你不想去治疗，你只是通过这个口唇贴去治疗，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可取的，还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的。
1: 嗯，好，用科学的方法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这个牙外伤，包括我们要怎么去保护牙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有的孩子说我喜欢喝果汁，但是对于我们牙科医生都会说，其实喝果汁对于牙齿来说损伤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果汁比水果要更伤牙呢？
0: 首先一个，我们认为果汁里面呢，它是没有什么就是纤维在里面的，
1: 嗯，
0: 纯就是糖分，果汁一般都是浓缩的， 你喝一杯果汁和你吃一个橙子比的话，那么它的糖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过高的糖度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牙齿腐蚀性更高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说过多糖分摄入呢对我们的生长发育也不是好事。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又丧失了纤维的摄入，我如果去啃一个苹果的话，我还可以去锻炼我的咬合功能。
1: 对，
0: 但是我喝了一杯果汁，其实只是口感上我得到了快乐。
1: 嗯，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为什么有的孩子容易得双排牙，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吃的东西
0: 太
1: 精
0: 细
1: 了啊，太精细化了啊。吃点苹果大家也得给它切好了，
0: 对对，
1: 其实自己要啃一啃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0: 其实我还遇到小朋友都上小学了、嗯、没有吃过甘蔗
1: 啊，这个也是家长的，
0: 他认为最、嗯、家长的主诉就是我认为甘蔗会把他牙齿啃断，我有这个顾虑、
1: 哦、嗯，
0: 其实适当的去啃食物或撕咬食物对它是一个功能的锻炼。
1: 嗯，这个大家注意。那时间点的原因，最后想请我们的周主任用一段口诀来总结今天儿童护牙的要点问题。
0: 儿童阶段呢是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个奠基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黄金期，如果我们把它保护好了过以后呢，我们是受益一生的。所以呢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希望大家可以出生就清口腔啊、长牙就刷牙，半年一检查，涂氟加封闭，这个是比较一个有效的方式。同时呢，我们建议早晚刷两次牙齿，睡前更重要，齿牙线要清齿缝，少吃糖食和黏食。最后呢，我们还要戒掉不良的习惯，才能帮助我们的牙齿变得整齐又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说到了从我们孩童时期去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啊，期待大家也能够通过这一期的医疗科普更加注重我们的口腔健康。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6: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7: 将播出三农时空，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备战三下农事忙，农机检修网丰收。
1: 因为这个收割季节快来了，提前约好的来给我这个收割机做一个全车的保养，一天不到的时间，全车从里到外这个做的也非常仔细，这个农机检修保养好，我们也能放心的投入到三下的收割过程中。
0: 怀盼虾肥产业兴，小龙虾撬动乡村振兴路。
2: 我一共养了1600亩龙虾塘，用3台无人机，每天3个多小时就能全部喂养一遍，省时又省力。而且我们宝莲坡的水质好，生态环境也好，在家都现在的都是标准化养殖，养出来小龙虾没有土腥味，肉质好，品质也比较好。
0: 桃香四溢引客来，甜蜜产业促振兴。
3: 去年我们就来过，今年桃子的味道

0: 在阶段，连日来，富南县统筹农业交管等多方力量下沉基层一线，集中开展农机技术实操培训与安全生产宣讲活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普及规范作业技能，以精准服务护航下收下重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在富南县王家坝镇怀上社区。 培训人员聚焦当地三下农机生产实际需求，通过安全宣讲、技术实操、交通普法等多个板块进行详细讲解。农业执法工作人员立足田间生产一线实际，围绕全县农机作业现状，梳理日常生产中易发多发的安全问题，着重普及农机规范化作业准则，结合真实故事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广大农机从业者摒弃侥幸心理。 自觉规避各类违规作业行为。
1: 农机安全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我们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联合多部门开展上门培训，就是要将安全教育送到田间地头，提高农机头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三下农机化安全生产有序推进。
0: 田间实操教学现场，专业农技人员面对面讲解联合收割机日常检修、作业调试、 故障快速处理等实用技能，手把手示范农机养护要点，细化机收减损实操办法，叮嘱农机手提前完成机具全面排查检修，配齐安全防护设施，以良好机具状态投入下收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
2: 今天学会了食物安全的知识和操作技巧，特别是在田间作业安全和跨区统信上的提醒。
0: 很及时，今年三下我们一定要规范操作，安全工作争取一个好的收成。针对农机上路通行安全，公安交管民警结合县域农村道路通行特点，详细讲解农机车辆道路通行相关法规条例，细致讲明跨区作业出行注意事项，清晰界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与相应后果。
3: 进一步规范农机手道路出行行为，打通下收农机安全通行保障关口。三下期间，我们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和宣传力度，全力保障农机车辆安全有序通行，同时提醒广大农机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作业再忙，安全不能忘，严禁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和疲劳驾驶，确保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0: 富南台徐畅畅，吴守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颍上县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快速行动，全面铺开联合收割机、检修保养工作，确保三下麦收农机装备状态满格。连日来，颍上县农机维保市场一派繁忙，在农机售后服务网点，不少提前预约的联合收割机陆续进场。 接受全方位精细化的检修与专业养护，维修师傅们严格按照作业标准，细致对收割机割台、输送装置等核心部件逐一排查检测，彻底清理机身积尘杂物，及时更换老化、磨损零件，现场处置各类故障隐患，全方位调试设备性能，确保所有检修后的收割机下地即可高效稳定作业。
4: 全力保障麦收工作有序推进。因为这个收割季节快来了，提前约好的来给我这个收割机做一个全程的保养。一天不到的时间，全车从里到外，这个做的也非常仔细。这个农机检修保养好，我们也能放心的投入到三下的收割过程中。各台组、工具组、上足下组、控水蛟龙都要拆线。
5: 需要更换的更换，需要保养的需要保养。
6: 在大忙季节，在田间里边，支持的电话，其实到位给的维修。
0: 热火朝天的维保场景在颍上全县多个农机服务站点同步上演。在瑞丰农机销售有限公司售后服务站，维修师傅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为进站收割机开展保养、调试、故障检修等工作。
6: 我们维修人员的话，就是三保员八个人，每天维这个农户啊。 经常日常维护，维护这一块呢，厂房开提供大概有20多个人，再有自动车，总体加起来有30人，为在这个下级这个服务的。一般正常用户报修这一块呢，最快就是一个小时看路程，最多2小时能解决问题，小故障这一块。
4: 当前三下生产临近。
1: 我们经过弄事抓。

0: 到抓死，全面开展农机集中检修保养工作。组织人员对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具主胎排查隐患，调试设备，更换配件，全力消除作业故障。
1: 据了解，颍上县通过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农机集中检修养护工作，有效排查化解农机作业安全隐患，保障各类农机设备在三夏生产中稳定高效运行，为夏粮稳产稳收筑牢机械化基础。今年三夏抢收抢种期间，颍上全县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000余台套，其中收割机6500台，粮食烘干中心108家，配套烘干设备605台。依托充足的农机装备储备，天气晴好前提下，预计6月上旬，颍上基本完成全县151.3万亩小麦收割任务，力争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将机收损失率严格控制在1%以下。
0: 为全力护航三夏农事生产，我县在高速路口等重点路段组建4支流动式维修服务队，主动对接服务跨级作业的农机手，做到农机故障即报即修，就近抢修。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农机安全顺畅作业，以优质高效的农机服务护航夏粮颗粒规章，助力秋粮适时播种，筑牢全县三夏生产机械化保障防线。
1: 颍上台潘海龙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近日，界首市2026年小麦新品种展示示范现场观摩在陶庙镇举行。农业技术专家及各镇种粮大户代表齐聚田间地头，实地观摩小麦新品种培育成效，交流学习高产优质栽培实用技术。
3: 此次观摩会以实景田间展示的方式，集中展示界首市精选的30个品种。近5年来通过市场销售的小麦优良品种，客观地展示了不同品种的特征特性及田间表现，引导大家科学选种、规范种植、提质增效，为小麦生产保价护航，共同守护好粮食安全。同一方田地，不同品种长势各异，特色鲜明。在现场，种植大户深入田间地块，近距离查看麦苗长势、麦穗品相，详细了解各品种生长表现及种业基地建设情况，直观感受优质小麦品种在风产性、抗病性、抗逆性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交流种植经验，探讨品种优势。
4: 这个小麦品种它麦头上的麦粒数非常多，并且粒粒饱满，非常的这个质量非常高。
5: 这个小麦确实是很好，这个落黄也好，这个籽粒也饱满，千粒种看上也挺好的，还不倒，这个群体还大。我也想选择这个优质的小麦，合理的施肥，明年我也准备种个几百亩，能有个好的收成。这个麦确实不错，很理想。
3: 界首市农业技术人员抓住时机，围绕各品种的生育周期、丰产性能、环境适应性、籽粒品质等核心指标进行全方位细致化讲解，指导种粮大户辨识品种优势，甄别品种特性，助力农户科学选种、规范用种。
6: 它的穗部就穗子先变好，然后茎秆变好，然后最后的就是叶片变好，就是由绿变色，由绿色变黄色，就是叶色退淡的时候是非常均匀的。如果说出现这个叶子对了，叶子干枯、青枯，这说明这个品种是什么？不抗，就说的它容易早衰。
3: 技术人员还结合各品种田间实际表现，就优质小麦高产高效配套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要点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项授课，并与基层农技人员、种粮大户面对面交流答疑，针对性解决种植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将两种粮法配套技术传授给农户，提高农业单产水平。
6: 我们知道后期明显的看病，第一个看有吃没有，另外还看什么，就是看他什么这个叶部的病害，像白霉病、锈病、叶枯病，最不的就是齿霉病。如果说后期发现枯白穗，枯白穗啊，一看白穗的很多，这个品种要么是病害很重。
3: 近年来，界首市种子部门连续开展农作物新品种试验及展示评价工作，通过看核选种，客观公正的比较评判，优中选优，打通了良种推广的最后一公里，筛选出一批品质优、产量高、抗逆性好、适合当地种植的小麦新品种，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界首台郭明义、吕全颖、严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三农时空，欢迎回来。寒山县陶场镇同庙村抢抓农时启动小红稻人工育秧工作，当地坚持智慧监测加人工精耕双轮驱动，依托数字化手段与传统农法深度融合，为特色稻米产业提质增效夯实根基。
7: 走进寒山县陶场镇同庙村育秧现场，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专注细致的劳作景象。不同于机械化育秧流水线的轰鸣，这片约20亩的育秧田内，仅有两名经验丰富的村民在田间穿行。他们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手起手落间，将小红稻种子均匀地撒播入田，动作娴熟而沉稳。
8: 小红稻这一块有荤，我就来帮他干，是吧？活费也很轻松，一天也在150块钱左右，反正干一下可以。
7: 看似慢节奏的人工作业，实则是成就高品质稻米的硬道理。这种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确保了每一粒下田的种子都饱满均匀，为后续生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9: 相比于机械化育秧呢，人工成本虽然高，但育出来的秧苗是深扎根、粗茎杆，抗病和抗倒伏能力呢特别强。那么只有这第一道关把住了，后期产品的大米的品质才能过硬，在市场上呢才能站得住脚。
7: 育秧田上空，一套名为寒山同庙村智慧农业的农业四情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转，实时捕捉虫情、伤情、苗情及灾情数据，实现了人防加技防的双重保障。据悉，前期这20亩精心培育的秧苗将作为全年的芯片，直接决定后期30,000斤产量的品质基础。依托这一品质优势，村里正积极谋划从卖原粮向深加工、电商销售转型，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9: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销售和深加工上做文章，不仅要让同庙小红米在本地市场上站稳脚跟，还要通过电商平台把它销售到全国各地。同时呢，我们计划做一些深加工，延长产业链，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7: 寒山台记者席宁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怀远县白莲坡镇依托优质水源深耕小龙虾生态养殖，构建起无人机投喂、高效捕捞、就近收购、技术服务一体化的小龙虾产业链条，让优质小龙虾畅销市场。
7: 在位于怀远县白莲坡镇大河湾的一片虾塘上空，养殖户正在操作无人机播撒饲料。相较于传统人工投喂，无人机作业覆盖广、投喂均匀，可让小龙虾在优质水体中生长更均衡、品质更稳定。与此同时，在另一块虾塘里，养殖户正熟练地起笼分拣，一只只壳红肚白、肉质饱满的小龙虾鲜活出水，尽显虾塘生态养殖的优良品质。
10: 我一共养了1600亩龙虾塘，用3台无人机，每天3个多小时就能全部喂养一遍，省时又省力。而且我们白莲坡的水质好，生态环境也好，再加上都现在的都是标准化养殖，养出来小龙虾没有土腥味，肉质好，品质也比较好。
7: 刚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被快速装车运往附近的小龙虾收购服务点，收购点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有序过秤、装箱，严格把控小龙虾规格与品质。随后，一辆辆冷链运输车整装待发，将鲜活的小龙虾快速运往客户手中，实现从虾塘到餐桌的无缝衔接。
11: 我们一方面搭建收购销售平台，大量收购当地和周边养殖户的虾；另一方面，我们还给养殖户提供饲料冻保，保障龙虾品质。现在刚开始收，平均每天下来我们收购大约5-6千斤左右，让大家吃到最新鲜、最地道的小龙虾。
7: 从一方虾塘到全链产业，怀远县白莲坡镇小龙虾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支撑、产业兴旺、富民增收的发展之路。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成了撬动乡村发展的黄金虾。怀远台记者耿帅报道， 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太和县郭庙镇五百亩辣椒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紧张有序地开展辣椒苗移栽工作。火红的辣椒产业正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1: 走进太和县郭庙镇宋集村的辣椒种植基地，两台先进移栽机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的辣椒苗被精准植入田间，十余名村民分工协作，有序移栽，现场热火朝天。
0: 今天我们采用两台先进的移栽机来种植辣椒啊，我们采用的是小麦套种模式，小麦在不减产的同时，然后又把辣椒增收。我们移栽辣椒今年五月份啊移栽到大田，然后四个月以后我们就全部收获我们的辣椒。
1: 2021年，郭庙镇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安徽省农业院校合作，成功培育出太和板面专用辣椒品种夕阳红。据阮宝华介绍，该品种长度3至5厘米，宽度约1.5厘米，最关键的是辣度控制在5万石高维尔以内，既能保证较为稳定的口感与质感，又能让太和板面辣而不腥，因此备受全国各地太和板面经营户的青睐。
0: 我们的种子是由我们安徽省农科院给我们培育的两种啊，我们的技术呢，通过我们这几年的摸索啊，我们今年采用的是滴灌式来灌溉，这样呢辣椒成活率比较大大提高。另外一个接肥接水接电啊，优质的种子加上我们先进的技术，我们的优质的产品的辣椒啊，在我们太和板面市场，我们的经销商手里供不应求。
1: 机械化种植降本增效，据了解，夕阳红辣椒采用移栽机密植，每亩可种植7600至8000株，日常管理中采用无人机施药、全自动灌溉，有效保障了辣椒品质。每亩可产鲜辣椒2400斤，制成干辣椒约800斤。
0: 一台移栽机4个人可以栽到30亩，如果是按这个成本计算的话，我们会大大的减低我们的栽移栽辣椒的成本。我们今年我们夕阳红辣椒种植基地啊，一共种植啊辣椒面积500余亩，啊，分为1号基地和2号基地。按照辣椒的正常产值，我们亩产800斤，啊，干辣椒，啊，500亩就是58，啊，应该达到40吨。
1: 辣椒产业的发展不仅优化了当地农业结构，更直接带动了周边农户务工，实现了村民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12: 我来这基地干了5、6年了，都是我是移栽、修机器、再安装水管，我是啥都会，再教他们。说对这里五手还有这个20多天，我是想着没事这就说自动的收入。
1: 近年来当地以特色农业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传统农业产业升级，如今小小辣椒正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良方，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火辣动力。太和台孙磊、徐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三农时空，欢迎回来。宿松县高岭乡双河村的桃园迎来了成熟季，繁茂的桃树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呈现出一片丰收的动人盛景。鲜嫩脆甜的桃子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1: 宿松县高岭乡双河村桃园靠村而建，这片占地60亩的果园眼下正值盛果期，放眼望去，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油桃、水蜜桃在阳光照耀下透着诱人的光泽，绿叶掩映间红彤彤、黄灿灿的桃子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游客们穿梭林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桃园里欢声笑语不断，大家一边品尝一边拍照留念，尽情享受田园慢生活。
13: 去年我们就来过，今年桃子的味道比去年还好，又菜又甜，马上过节了，顺便买几十斤给亲戚朋友吃。这里的桃子不打药，吃得放心，价格也实惠。
1: 游客们赞不绝口的鲜桃好口感，得益于村里的精细化管理。双河村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不用农药化肥，确保果品安全优质。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管理到位，桃子果形端正，色泽鲜艳，口感脆甜， 游客不仅可以进园采摘，还能通过线上线下

0: 种渠道便捷购买。
1: 这片果园是我们村重点发展特色产业，除了油桃，还有水蜜桃、黄桃、翠冠梨等多个品种。今年桃子预计产量在40,000斤以上，采摘期能持续到9月份。村集体收入今年能新增150,000以上。今年我们还开通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拓宽销路。现在关注挺多，我们很有信心。
0: 从游客的满意笑容到村书记的信心满满，这片桃园正成为双河村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一颗颗果子不仅甜了舌尖，更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宿松台张勇、祝淼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糊农到田头。最近呢，我省多雨，连续的降雨会对进入灌浆期的小麦造成哪些影响呢？
3: 安徽的沿淮和淮北地区呢，其实我们小麦正处于这个灌浆的关键时期，也就是最后冲刺力种保证产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如果是说我们田里这个积水没有疏通到位，对根系造成这个自害，根系活性就是失活之后，对于我们后期的灌浆光合作用争取产量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是降雨过后风速比较大，引起倒伏之后滋生，因为田间湿度比较大，会容易滋生一些病害，这对我们后期这个产量的争取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2: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茄果类蔬菜的田间管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要点呢？安徽省农业科学蔬菜研究所研究员、安徽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助理岗位专家、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站骨干王明霞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4: 这一个

0: 越来越高，然后随着温度也越来越高呢，水分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这个要做好就是它的水分管理哈。然后在肥料方面呢，春季的后期吧，要开始进入它的坐果期了，给它追施一次肥料。那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呢，我们一般会每亩追施个水溶肥，大概5到10公斤左右，做好它的植株管理。比如说像我们的辣椒，门椒做株了之后呢，下面的杈我们就要给它打掉，一方面就是节省养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利于我们的通风透光。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7: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6: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7: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6: 为人民服务嘛。
8: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9: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0: 城市你好。
9: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